我话筒开了呀，抖音直播间听不见我说话吗？不能够吧。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说一说啊，你有没有搬过家？当初是看上了现在小区的哪些方面的优势，让你最终选择了它？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小区的这个名字哈，一般最后一个字它有一些代表性，哎，就是代表你这个小区它的一些没有言说的、没有直白的告诉你的一些因素。就比如说管呐、啊，什么管呀、啊，什么亭啊。城啊，什么院呀、啊？院就好几个，有草字头的那个院，穷院的院，还有这种院子的院，小院的院，还有花园的园，王府的府，这个庄，什么岛、湾、广场，什么山底，什么世家，什么国际等等，它不同的这个小区的名字也代表了它这个小区本身的一些特色。所以你们家小区叫什么名字呢？偷偷告诉我。

0: 世家，世家，世家是代表是一般是当地开发商投的，嗯，他投的小区，对。府，哎呀，嗯，我刚才说府一般是轻奢风的楼盘，环境和物业不错，就是呢价格稍微高一点。管是什么意思啊？管一般是小型的楼盘，绿化和广场可能相对面积就要小一点，它可以是也可能是独立的住宅或者是公寓这样之类的。所以看到大家这么多跟我互动，我说话大家抖音直播间是能够听到的吧？刚才有朋友说话筒没开，没啊，我开着的呀。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搬过家，然后你当时啊搬家是看上了现在小区哪些优势。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 BB984FM， 或者呢直接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扫码加群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抖音直播间也持续为各位开通，你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来搜索早安蚌埠我们节目的名字，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啊，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哦。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欢迎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早安蹦埠，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问到大家，你有没有搬过家？你当初是因为什么看上了现在的居所？看上是它的这个配套、服务、周边的地区位优势等等，看上什么了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啊，这个不同小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有可能代表着这个小区的一些特色。你就比如说刚才还有朋友问我，小镇代表什么？小镇代表繁华之地。那如果就叫小区的话，那它就比较朴素。嗯，对啊，阿祖刚才有朋友问我，哎，阿祖呢？你们问到阿祖的肯定是好几天都没听节目的了。他上周五的时候就带着我们报名去山西的朋友。

而且呢，刚才阿祖跟我说啊，说这个山西是艳阳高照的一个状态，但是整体的温度还好，还是比较适宜的，没有特别晒。本来山西就不晒，就不热啊，就温度来说不热，没有像咱蚌埠前两天的这种温度似的。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大家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哈。我们暑期的路线还有一条路线呢，是在本月底，也就是8月20号，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出发去到的是成都。这次我们的行程呢有成都，但不仅只有成都，我们计划呢是一次6天5晚的行程，8月20号出发，8月25号返程。那时间呢是6天5晚。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呢有几个特色，首先我们极致压缩了能够在大家这个奔赴路上的动线时间。怎么这么说呢？首先啊，你看我们是这次坐飞机去成都，我们是从蚌埠的藤湖机场，从家门口的机场直接落地成都，落地到成都的天府。落地之后呢，大家办理入住之后就可以收拾收拾行李，哎，在成都开始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啊。你看人是这个在四川当中啊非省会，那在美食上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那对于咱们蚌埠人来说，这种偏咸偏辣的风格，咱们的接受度上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你看有很多朋友对于川菜都是有着自己的期待。到达成都，话不多说，撒丫子就去你打卡想要去打卡的那些吃的店铺。不管你是想去吃一个什么中水饺啊、龙抄手啊，还是什么什么豌豆，这个豌豆汤啊、豆汤饭呐、蹄花汤啊等等，还有就是火锅、干锅，那都不可少。尽情开始打开成都的这个快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成都去到都江堰去看一看。这个都江堰呢不仅仅是世界瞩目的古代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而且它也是著名的风景区。所以呢我们去到这里参观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前往去九寨沟。我们这次的行程特色之二就是我们在成都去九寨的这段路程。因为市面上基本上是这个路线，这一段路程啊，去四川的路线当中，从成都到九寨的路程，市面上基本上都是坐动车，是坐那个大巴车能到，但是呢，会比较耗时间。坐大巴车从成都到九寨的话，差不多要十个多小时。但是呢，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这个特色之二呢，就是我们把这一段改成坐动车出发，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时间从10个多小时压缩至1个半小时左右。这是不是节省了不少时间？哎，那你就可以在九寨当中沉浸式体验了呀。要不然的话，你看坐10个多小时，那你进寨的话，你可能就是需要1天半，那你这半天的时间，对有些朋友来说1天半有点多了，可能觉得这个行程有点松散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压缩在动线上的时间，从成都到九寨我们坐动车前往，1个半小时到达之后，我们就在九寨沟沟口入住，第三天的时候就进行九寨沟风景区的一日深度游。九寨的美景自不必多说啊，都很多朋友都说啊，去完九寨再回来其他地方，很多的山水已经提不起兴致来了。这就是九寨的魅力，它每一个海子都有不同的特色，有这种五花海啊、熊猫海啊、珍珠海啊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独特风貌的呈现，有在一汪海子当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也有在一汪池子当中呢呈现出的这种均匀，呈现出的这种水的欢快，你都可以在这里感受。

入到大自然的神奇。那主寨结束一天的深度游之后呢，第四天我们就要出发去黄龙景区，来到这里看一看五彩池的特色，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魅力。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从成都从这个黄龙返回到成都。那返回的这一段路程呢，我们依然是坐动车回，所以给大家压缩的这个时间就在此。第五天的时候就要从我们回到成都的这个酒店出发，去到大熊猫繁育基地，看一看可爱的国宝大熊猫，看一看憨态可掬的背后，看看能不能挖掘到它一些镜头里看不到的特点。当然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去三星堆博物馆。我个人非常期待在这里会有这个解说员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结界兽啊，抽象瑜伽大师兽啊，还有这里的这个青铜神树啊等等，他们的背后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神奇的故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博物馆的参观啊，你说好看好看，你说不好看也有的人就觉得不好看，所以我觉得你要想好看的话，真的是三分看七分听。非常建议大家跟我们一起去的时候先看一些相关的影片，你有一个代入感，再去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对应。最后一天我们就从成都返回蚌埠，那同样是从成都直飞落地到咱们蚌埠的藤湖机场直接回家。所以我们这次六天五晚的行程安排的是有升级的内容，有这个合理的规划，有完整的动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具体的咨询了解啊，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我屏幕后方的文字，这个绿泡泡的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左上角的头像点关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呢我们也会一一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体的价格是4600，六天五晚来回双飞，中间是动车往返。那对于孩子来说，不同年龄的孩子也有不同的优惠，所以大家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来小窗私信啊，小窗私信，我就不好在直播的时候一一回应大家的问题了。这是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暑期的收官的长线旅行。如果连发了好几条消息，错误消息也不用一条一条撤，你可以长按其中任何一条，再选择撤回本条还是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就等于是一种一键打包的销毁。如果拍了不该拍的人，两分钟之内你长按那个拍一拍的提示也可以撤回，而且对方呢在他的界面里面不会多出任何的提示，而且发送的文件也不用担心，长按能撤，三小时之内的都来得及撤，不管是 Word、Excel、PPT、PDF、压缩包等等都适用。而且呢，建议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在发送照片的时候，很多朋友不知道点原图嘛，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点原图的话呢，你的这个画质的清晰度就会大打折扣。但如果你发送的这个照片比较重要，你可以选择通过文件的形式来进行发送。你可以和这个亲密的小伙伴们来试一试这个新的撤回的撤回啦，看看你的绿泡泡有没有更新到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正逐步的是向iOS 和安卓端的用户来开放的就包括大家在发图片的时候，连续发的时候，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以前是一个一张一张一张一张一发，如果是多选的话就一长串，你得不停的爬楼。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多选的照片的话，在对话框当中它可以像一个合集一样，然后一个对话框点开之后多张照片的这个左右翻阅，我觉得这个更新的挺好的，你们有没有试过？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白海豚的一个动线哈，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持续关注。在本周的天气状态之下，那咱们蚌埠将会和小雨作伴，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直持续到下周。朋友们，基本上是到目前来看哈，到下周五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是有雨的，都是有雨的。是的，你没有听错。而且呢，在这个天气的变化过程当中呢，气温也会有一个震荡反升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在本周五本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呢只有27度左右，那在下周四下周五气温呢又将回升到32-34摄氏度左右。所以在这样的变化天气当中啊，这两周我们将会和这种高湿的状态频发，可能大家这个洗衣服晾衣服晾晒也成了一个问题。哎，如果此刻阿祖在的话，他一定会讲，我就跟你讲吧，需要一个那个烘干机，真的很好用，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

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问到各位有没有搬过家换过房子，哎，你在搬家选房的时候你看中的是哪些因素。你看从刚才大家留言当中啊，孩子读书哎，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然后就医是否便利是一个考虑的因素，那还有其他的什么因素吗？就在近期哈，有一个关于一个调查，有个调查报告，关注到的呢，就是当下年轻人买房最在乎的一些因素。总结起来哈，综合起来来看，现在的买房的朋友们主要看重几个因素呢？首先，就是极致的生活效率和通勤的便利。年轻人对于地段的理解现在已经转化成为生活效率这样的一个概念。根据调查呢，超过 84% 的青年会将单程的通勤时间控制在一小时以内。33%的朋友呢，希望能够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你比如说这个距离大城市有地铁，那地铁的距离，那对我们来说公交的距离，还有外卖快递是否覆盖，便利店的密度等一些效率型的配套成为首要的考量，甚至是少通勤半个小时比多10平方米要更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居住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房子回归到居住的本质啊，超过36%的人认购房的时候首要因素就是觉得，哎，我得提高，通过我这次的购房行为提高我的生活品质。所以很多的购房者就不再是盲目追求大面积，而是进入了空间效率优先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意味着大家更看重户型的布局啊，收纳的空间，还有得房率。同时呢，体验型居住崛起，它就要求我这个小区，我的居住环境是否安静，哎，是否有绿地公园，小区配备健身房没有，是不是宠物友好型的呀，等一些非传统的配套，但是现在却成为当下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比较关注的一些因素，能够满足年轻人的这种情绪恢复需求而备受依赖。再来说一说这种第三方面的因素，就是确定性和安全感。那对于期房交付的担忧，现房为王的共识，哎，现在购房者更倾向于即买即住，所见即所得这样的成熟房源。那此外呢，像是小区的物业管理呀、安保啊、绿化维护啊等等，这些因素是直接决定着居住的幸福感。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嘛，好物业不仅让人居住的更舒心，这也是房屋保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在告别了闭眼买房及增值的时代之后，这个资产的保值能力也成为一些年轻人的重要考量因素。全款买房或者是低杠杆的购物房比例在上升，很多人认为将房产视为稳定生息的资产，看重它租金回报率是否能够覆盖贷款的利息，或者能够是否能够抵御通胀，这也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关心的因素。那目前来说呢，市场呈现的这种强分化的态势，城市层级和地段也成为了决定房价的一个核心。

动性就会比较好。所以总的来说，你会看到现在这个购房者炒房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多还是自住为主，所以我们更加要求这次消费是为未来生活买单。

看刚才有朋友也说到说这个住高层等电梯等得很头疼，现在房子就喜欢看一楼的。还说到什么有准备养老的别墅有几层，还有地下室防水就做得太头疼，没有一楼带院的平层住着舒服。什么家庭啊，准备养老的别墅有几层？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李健的一首《八月照相馆》。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有了手机，我们大概比较少的再去把照片打印下来做成相册了，对吧？有一天啊，我记得我们家的家族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很多张相片，是我的表姐呢用她的手机翻拍了一些从前的老照片，那些曾经被相片定格的瞬间居然也成为了我们记忆里面那些非常美好的永恒的画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这是薛晓琪的一首《走过》，这首歌呢收录在她1994年的专辑《味道》当中，是由厉曼婷填词，侯志坚谱曲，鲍比达编曲的一首歌。那一年薛晓琪的《味道》和《领悟》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走过》夹杂在其中，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安静也非常耐听的作品。据说作曲人侯志坚在某天深夜弹了一段钢琴旋律给辛晓琪听，他当场呢就落了泪，后来找来厉曼婷填词，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厉曼婷没有把它写成一首苦情歌，反而用爱能留是福，爱难守该悟这样通透的句子，把一段感情画上了一个体面的句号。辛晓琪唱到副歌那句走过就该珍重，爱过夫复何求，声音里面有哽咽的余地，但更多的是释然之后的轻盈。其实在那样一个情歌大多唱的肝肠寸断的年代，这首歌呢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不是所有的分手都要撕心裂肺，有些感情走到尽头也可以好好的说一声谢谢，然后各自珍重。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同桌的你，老狼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谣，在1994年所发表的歌曲啊，在那一年这首歌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密码。说起来很有意思，这首歌里唱的全是细碎的小事，借半块橡皮，多愁善感的你，猜不出问题的你，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但正是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在多年后被回想起来，才最让人心头一软。而老狼的嗓音呢，也是恰到好处，带着一点不经意的沙哑，像是在某一个午后的同学聚会上，随口提起了一段往事。尽管这首歌过去30多年了，当年听这首歌的人，我想现在也已经鬓角泛白，但是这样一首熟悉的旋律一旦响起，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过去。这里是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有人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经不惑年。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陈淑桦的一首《笑红尘》。

0: 公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老款装的，今天到手599元，还赠送给你品牌礼袋。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这年头谁不熬夜呢？熬夜修护选黑绷带准没错，它公认抗老面霜的天花板，配方呢也一直很能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啊，一定要试试。重点我们说价格，官方50毫升就要3000多，100毫升价格更高。咱们广播七夕宠粉100毫升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赠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要抓紧机会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新鸳鸯蝴蝶梦，还记得这首歌所在的90年代曾经热播的一部香港华视投资的古装电视剧《包青天》吗？当然，这部电视剧可谓是风靡全国，万人空巷。狸猫换太子啊、等等经典的故事，也是第一次从文学著作、戏剧里完整的搬上了荧幕。悬空岛武义士以及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等脍炙人口的桥段呢，也被人们所熟知，也无意中带火了后来播出的白眉大侠。那剧中饰演包拯的金超群稳重大气，将包青天的铁面无私表演得淋漓尽致，饰演公孙策的范宏轩足智多谋，但是给观众们留下最多印象的还是

演玉猫的这个展昭，这个展饰演展昭的何家劲，在剧中呢，他是英俊潇洒，武功高强，侠肝义胆，将大侠展昭活脱脱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从评书里根本体会不到的真实。当然也因为这部剧啊，何家劲大红大紫，迄今为止出现过很多的展昭，但是何家劲饰演的展昭却被观众们誉为是史上最帅展昭，且一直都是津津乐道的。那在下面的岁月如歌，我们就来听一首何家劲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听他所唱出的这首《朋友之光》。

这样的歌声是来自于大侠展昭的一首《朋友之光》，而且是他在吸引多年之后啊，以歌手的身份回归，而且是他自己填词谱曲的一首原创单曲《朋友之光》。在当时，黄日华、任贤齐还有谭咏麟等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集体为他宣传这首歌，也可以说直接掀起了一波野青回的热潮。而且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有力，旋律呢也从沉思走向了激昂，就像当年那个仗剑走天涯的展昭，把对朋友的感激唱成了歌，融入到了他饰演展昭时的这种侠义的精神。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里是岁月如歌。其实我们读得懂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的人生，是能够在他的歌声里找到温暖的。他是王菲。1999年那会儿，他刚刚和窦唯离婚，满城流言蜚语当中，他出了一张专辑《只爱陌生人》。

多多少少把对爱的一些质疑都唱在了歌声里，只爱陌生人，不是说选择陌生人去爱，而是说能爱的都是陌生人。此刻呢，你是不是在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呢？继续给你好音乐，陈奕迅的这首歌，我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可能因为看过 MV 的时候呢，就体会到这样一种阴郁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 ，MV 是通过一个双面人的心事完成了内心戏的。 你知道，折磨人心本来就是一种很累的事情，然后陈奕迅是以半面长发的那种面貌，想要演出内心的挣扎，那这种感觉，透过歌声又是如何去表示呢？我们听一首他所演唱的《内疚》，也在陈奕迅。

0: 个方法。
1: 万物有信书系是著名作家奥尔吉原野原创书信体散文新作，三册分别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喜鹊给麦穗鱼写信、沙粒给云雀写信。书中的万度苏草原不过是北方常见的牧区，在作者奇绝而深邃的书写下，它苏醒了，焕发了被掩盖的惊人美丽。喜鹊、灰尘、马灯、麦穗鱼、羊羔、马头琴、灰椋鸟等小生物小物件都成为有思有情的存在，所有存在者平等而相通，他们纷纷提笔写信，世界被放大了，万物有灵有声，到处都有值得探索的谜团。从肉眼难辨的灰尘到浩瀚的宇宙，都在信中徐徐展现。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三本书的详细内容。著名作家、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在读完《万物有信书系》这套书后这样写道：作为蒙古族作家，原野的笔尖始终流淌着草原的血脉。书中羌木伦河的波光、蒙古百灵的啼鸟、博格达山的沉默，不仅是背景，更是故事的灵魂。他借万物之口，将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娓娓道来。从星斗辨识方向，从汉塔洞穴判断地脉，这些智慧背后是一套天地人神共生的伦理体系。自然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是对话的伙伴。鲍尔吉原野的笔触始终浸润着蒙古草原的苍茫与深情，讲述着生态的脆弱与坚韧。闪电和土拨鼠教会我们敬畏自然，摇篮提醒灯绳时光易逝，麻雀对土房子的留恋恰是对现代文明的温柔叩问。这些故事既是对茫茫草原的深情礼赞，也是关于生态教育的文学应答。在功利主义蔓延的今天，万物有信书系以童话之姿让儿童学会与自然对话，更让成人重新审视自身与万物的关系。当我们以平等的目光注视世界，生命的交响诗便在耳边奏响。蒙古族的敖包祭祀乃是敬献山神的古老仪式，都在现代文本中以文学的方式重生。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是对儿童想象力的解放，更是对成人世界认知框架的温柔颠覆。这些细节让蒙古族传统文化在童话中重生，既为儿童启蒙，也为成人提供了一面照见文明异化的镜子。好，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第一本书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土拨鼠会给闪电写什么内容呢？闪电只用一秒钟就读完了所有的来信，他又会如何回复土拨鼠呢？我们来节选阅读他们之间的信吧。土拨鼠给闪电写信。

亲爱的闪电，自从你去年在天空闪了一次，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你，很想念你。我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想念你，反正没其他事情可以做。你去年来到万度苏草原是在六月份，风铃草开放中型的淡紫色花，羌木轮的河水涨得岸上，把枯死的接骨木冲到草垫子上，然后你来了。在夜间，你是不是像猫头鹰一样只在夜间出来活动？你出来的时候太有排场了，广阔的夜空变成你的舞台，咔，你出现了，随即消失，前后只有一秒钟。当时我的脸都吓白了，四只爪子

0: 连带边上绣线菊的叶子一起发抖，你好像是一棵刺鸠树的根须，长在天上的大刺鸠树突然暴露。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狐狸说，你是上帝的根须，我请你在天空停留的时间长一些，让我们看清你。我记得你从天空中靠北的仙女座冲下来，冲到芒列巴特山后就消失了。你在山边的河谷埋了什么东西吗？实不相瞒，我到那个地方去过了。我跑过羽状叶子的花忍丛，挂着松萝的冷杉树，和一人多高有闪亮隔枝叶子的杜六岁的孩子重新学会倾听，听云雀歌声里的五线谱，读沙砾漂泊中的孤独诗。每一封信既是独立篇章，又是宏大叙事的拼图。这种结构暗含了蒙古史诗江格尔的环形叙事传统，故事如草原溪流般自由奔涌，读者可随意翻开一封信进入独立世界，亦可串联所有篇章，拼接出完整的生态地图。尤为可贵的是，书中留有大量空白，黄兔为何突然下落不明，沙砾最终是否找到内心归宿，这些开放式的结局如同蒙古岩画的留白，激发小读者提笔续写，让阅读成为一场游戏扮演的创作体验。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话鲍尔吉原野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这套万物有性书系的情况。那我想知道，咱们就比如说以沙砾给云雀写信，我们想知道沙砾能跟云雀说什么呢？
1: 沙砾呢，他知道自己呢不动，他就说，他说我会一直在这儿，有时候风吹一吹，吹动我，但是我特别羡慕你，云雀，我想知道你都看到了什么，请你告诉我。说当然，云雀，你对我们也有所不知，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小的，再不能小的沙砾吗？他说不是的，他开始是介绍沙漠，沙漠有沙漠特点，我们下面有水分，而且我们在风中，我们在风中吹成一个矩阵。那么云雀，你给他回信，云雀回信的时候稍微有点卖弄，他说那我从哪儿开始说起呢？我们去好多国家，你喜欢听法国的事情吗？他就讲巴黎，他说这法国的口音是不一样的，巴黎的口音和南部法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我跟你学几句，他又学了几句。他动物们实际这样，他们说话就像儿童们一样，儿童们他愿意讲新奇的事情，也愿意讲悬念，也愿意讲故事，他特别想告诉别人一个未知的事情，他也特别想知道你把你最新奇的事情告诉我。那么实际最主要的，沙砾是静止不动的，云雀是飞的。实际那么在这三本书里面哈，每一个写信者他们的关系都是平等的，就是无论是大的，你比如说山峰，其中有白雾给山峰、山腰、山底写信，它其实他们都是平等的。这大自然的观念呢，他们没有什么高低上下、大小之分，它不会这样的。动物、植物，它不像人类说啊，你是动物，我是植物，它都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莎莉给云雀写信，看看他们之间在信里都写到了什么。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莎莉给云雀写信。亲爱的云雀，我在给你写信，你收到的信多吗？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信，因为我是莎莉，是沙漠成千上万石英质小颗粒其中的一粒。你听懂了吗？如果有人给我写信，他不知写给谁。沙粒太多了。自从我打算给别人写信，我想过许多收信人，比如茴香、小红马。想来想去，我想还是给你写一封信，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对吗？亲爱的云雀，我听说你还有一个名字叫沙百灵，你为什么有两个名字？

我就叫沙莉，成千上万的沙莉都叫沙莉。如果有人喊沙莉，没人知道他在喊谁。说到这里，我有一些苦恼，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云雀，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请不要飞行，我请你停下来，站在一棵树的树杈上读这封信，也好歇一歇。我拿不准你想不想认识一颗沙粒，但我还是想介绍一下自己。如果你用一只蚂蚁的眼睛来看我，就像看的一个淡黄色的冰块，透明有香味儿，那是沙粒才能闻到的香味儿，有点像松香味儿，还带点芍兰的气味儿。如果气温达到-40摄氏度，我们沙粒会散发甘草的气息，但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甘草，它们长在泥土里的浅黄色的根，最长可以长到20多，有甜味儿，跟野蜂蜜的甜味儿不一样。说到甜味儿，为什么要跟蜜蜂相比呢？百合花也有甜味儿，风吹过来，玉米胡子也有甜味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浆果里，蔓越橘比醋栗要甜，这方面你可能比我知道的多，我是听其他沙粒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件事，是想和你成为朋友。如果我们想和别人成为朋友，需要送什么礼物呢？你知道的，我是一颗沙粒，什么都没有，不结果实，也不会像柳叶那样在风中摇摆。我想开放粉色的花朵，这朵花有3片花瓣，我就知足了，但我开不出花。我的伙伴说，你如果想成为别人的朋友，要博学，要懂得好多事。可是我一直待在沙漠里，什么都不知道。你想的没错，我身边全是沙粒，他们和我一样是多边形透明的晶体。有一天，一只比蚂蚁还要小的昆虫，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虫子，费了很大力气爬上我的头顶。它说，哇，我登上了山顶。这很可笑，但我也感到骄傲，终于有人认为我是一座山了。平时我不过是最微不足道的沙粒而已。云雀给沙粒回信，节选。亲爱的沙粒，我收到你的来信，别担心我认不出你。现在是7月份，我从小兴安岭飞往狼区旭山，正好有一股暖湿气流从东往西吹，我乘着气流飞过去，路过了你们那个地方。你们那的北边有一条河流，曲曲弯弯，总也流不直。它是希拉穆伦河，从天空看，它是蓝色的，像人的静脉。而你所在的万都苏沙漠在河的南岸，对不对？你不应该有自卑感。每当我飞过这片地方，心里想，这里多么庄严，金色的沙漠有柔美的曲线，这里没有其他东西，全都是洁净的沙子。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身旁长着灌木，如毛针灌木，边上又长着蒙古栗树和白桦树，树下一定会有松鼠、花栗鼠，甚至黑熊。从天空俯瞰，树木遮住了地表，看不清蚂蚁、野蜜蜂，更看不清沙粒。沙粒实在太小了，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小。事实上，一颗沙粒和一只蚂蚁的头差不多大小。你在来信中提到了蚂蚁，它很奇怪，头部像一粒黑沙，腹部像另一粒黑沙，头部和腹部不知道怎么弄的，竟然连在了一起，还可以往前爬。蚂蚁那么小的头部还有2只眼睛，像2粒更小的黑沙，不知道蚂蚁的眼睛会不会眨动。蚂蚁的复眼竟然有许多小眼组成。你不要问什么是复眼，我无法解释。

你作为沙莉也理解不了。他的小眼中每一只小眼都能独立感知光线，本来由一只眼睛就能做完的工作，在蚂蚁那里让许许多多只眼睛分工完成，是不是很繁琐？但我没说蚂蚁是傻子，只是比较他和你外在的轮廓而已。哦，你可能要问什么是而已，这是不可解释的。如果一个人在说话结束时加上而已两个字，就会显得高深莫测。我要说的话很多，但我更重要的任务是飞翔。出于礼貌，我粗略地说说我自己，这一点请你谅解。亲爱的莎莉。

0: 们鸟类并没有目的地，我们飞翔就像你们静静待在沙漠里飞翔的时候，如果盯着天上的星星看，如同静静地躺在夜空里，感觉不到自己在飞翔，如同风把一片落叶吹到河边，然后又把落叶从河边吹到山顶。你能问落叶要去哪里吗？不能问，落叶的际遇只是别人的风景。
1: 沙粒给云雀写信，以书信体架构奇幻的故事王国，童真童趣与深邃哲思交织，悬念丛生，情感真挚而丰沛。在本书中，世间万物都有着自己的想法，云雀、斑啄木鸟、金雕、黑桦树、睡莲，甚至没有生命的沙粒、雨水、粘豆包、照例都是写信人和收信人，书写着他们眼中的万度苏草原和思想。蒙古栗树在信中称赞车辙如同蒙古族长调落在地上，金雕在信中说他见过格萨尔王，照例给粘豆包科普纳木斯郎家里的美食排名，草原的民族风情以及那达慕、长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故事情节相融，书中的语言如蒙古长调般顿挫起伏，连绵悠长，让草原的气息和美、万物习性和情感自然流露，引领读者们懂得审美，并在美里获得爱的力量。

0: 万物有幸书系目前推出了三本，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土拨鼠给闪电写信，沙粒给云雀写信，还有一本书叫喜鹊给麦穗鱼写信。鲍尔吉原野老师把天地间那些看似不能交流不可对话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我们是和这些动物植物和天地万物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空间里的，还有很多很多无限的可能是我们之前的想法和观察所没有看到的。这套书打开了这些意义的空间，让生机勃勃的世界在信的形式中复活了。那么这个系列还会继续写下去吗？我们来听鲍尔吉原野老师的分享。
1: 现在出了三本，一本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一本是喜鹊给麦穗鱼写信，一本是沙粒给云雀写信、嗯、这个写呢我就觉得有点疲劳，实际我觉得还有好多话。当你写了这么多动物植物之后，你想到还有你所没有写的，我就稍微有点难过。我觉得还有一些个我没写，还有一些我喜欢的动物啊鸟类啊我没写，我想以后也可能有机会给他们写。我觉得每一种角色他都是不一样，他对于生活的理解不一样，就所谓理解，他看到的，他对风的理解，他看到了风，他看到了雪，那么蚂蚁呀、啊、和狐狸和兔子都不一样。他这里面有动物的互相讽刺，你比如说兔子不相信狐狸，狐狸在这里面的回信里，狐狸很大度，狐狸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动物，他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他去遮掩好多事情，他是豁达的，他就有不同的性格。这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讲故事的口味也是小朋友所喜欢的，小朋友喜欢不同的角色，小朋友不喜欢雷同的角色。跟您说实话，我从小就相信动物的声音是有意义的，只是咱们听不懂。那我就一直这样想，我这么想当然有点愚蠢，但是我过去不敢承认，现在我敢承认，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时间这件事情琢磨不出来，这很有意思很有趣。那么风声也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云彩那么也可能要会说话，哎，他会说话，就我们想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愿望，我相信小孩也是这样。那么这个里面他实际上呢，儿童，我过去想过，我回忆我小的时候，我现在

0: 看儿童，儿童琢磨的问题恰恰是人类的终极的问题。你比如说，儿童对于生死他有极大的兴趣，当他发现到有死亡这件事情呢，他特别恐惧，他想知道什么是死亡，这里边也谈到了。那么他想知道是生，用小孩话说什么是活着，动弹就是活着吗？是谁活着，谁没活着，还有时间。你比如说时间，你比如说去年，你比如说明天，你说以后，他研究这个问题，还有空间，你说远方，你说我走了三天三夜到那个地方，那是哪里？那么时间、空间，还有关于生死这些人生本质的一些本真的话题，实际是儿童最关心的。只不过儿童长大了之后呢，被学校教的，他就放弃了这些最重要的提问，就是变得很功利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认为如果儿童也去开启这些问题的思考呢，这个孩子他眼光会很辽远，他胸襟会很大呀。他考虑过这个大问题，不是说得到过答案，他这个人脑子他是经过深耕的，而不是粗浅的。有人说你的问题是可笑的，你怎么能跟小朋友们说生死呢？这个里面他们在说生死，动物们在说生死，那你以为你不说小孩就不想吗？他一定会想到这件事情，他甚至想太阳落山了。他如果在树林里看到一个死去的鸟儿的尸体，他就悲伤，他就知道为什么他会死去，怎么了，发生了什么，这是大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说这个问题重要，而是说他会开启孩子们的一个追寻真相的心灵。
1: 作者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至今已出版作品60余部，获第7届鲁迅文学奖、第5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儿童文学多部作品，《乌兰木齐的孩子》、《送你一条大河》等获得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第8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第9届上海好童书、第10届春风童书奖等奖项。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被收入沪教版、暨教版、鄂教版、蒙教版、人教版中学课本。

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万物有幸书系》，这是一部用草叶与星斗写就的情书。当我们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孤岛，鲍尔吉原野老师的文字就像一匹穿越时空的骏马，驮着我们返回最初的故乡。那里露珠记得美珠草的名字，风中有银碗斟满月光。最后，让我们以鲍尔吉原野老师书中的文字作为道别，愿你的眼睛永远含着泉水，欣赏住着永不拆迁的春天。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书语录，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山第一个周末，蓝蓝的不想动，瘫在沙发上梦游，遛狗让狗牵着走。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

0: 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书语录，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松武。
4: 继续用耳朵打卡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会带大伙儿去黑龙江。
5: 小昭，你知道黑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吗？
4: 我知道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不止一件，但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
5: 那也是啊，我给你三个提示吧。第一，它是在一个菜窖里被发现的。第二，它会唱歌。第三，它是一只混血神兽。
4: 菜窖里挖出来还会唱歌，你这么一说我就糊涂了。什么宝贝这么神奇呢？
5: 哎，我要说的那件宝贝叫金带铜座龙，咱们今天啊就从它说起，聊一聊白山黑水之间那段被岁月尘封的金元传奇。
4: 说到龙，咱们中国人啊再熟悉不过了，但铜座龙到底长什么样？它跟咱们平时看到的龙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它背后有什么故事？
5: 800多年前的大金王朝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这尊铜座龙却用自己的方式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到了今天。
4: 咱们从头说起吧。你刚才说呀，这铜座龙是在菜窖里发现的。
5: 对，这故事挺有意思的。1956年的秋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阿城区，当时还叫阿城县，有一个村子叫裴家屯。这个村子位置很特殊，挨着金上京会宁府城墙和金太祖陵遗址，距离金上京宫殿遗址不远。
1: 夹在古城墙和皇陵之间，这地方也太有历史感了。
0: 可不是吗？这个村里啊，有一个叫裴山的村民，那年秋天，他像往年一样到城墙根儿去挖菜窖，挖着挖着，铁锹当的一声碰到了一个硬东西。
1: 碰到什么了呢？
0: 裴山扒开土一看，是个铜疙瘩，形状像个动物，似龙非龙，似狗非狗。他也没太当回事儿，简单洗了洗，觉得是个老物件，就随手放柜子里了。
1: 就这么给放起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挖到宝了吗？
0: 当时确实不知道，这一放啊就是很多年。后来裴山无意间把这个铜座龙摆到了自家窗台上，结果怪事儿发生了。
1: 哦，那是什么样的怪事儿呢？
0: 这东西啊会发出声音，一到刮风天它就会发出呜呜的响声，风大声大，风小声音也小，有时候晚上听起来还挺吓人的。村里人就说啊，这是神龙显灵了。
1: 这确实好像换谁都得害怕啊。
0: 是啊，裴山也害怕呀，思前想后啊，觉得这东西不能留在家里了。后来他就找到了当时的阿城县文化科，把这尊铜座龙无偿捐给了国家。
1: 那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呢？这总得有个科学解释吧。
0: 当然有，后来专家一研究就明白了，这铜座龙在铸造的时候啊，嘴是微张的，腹内是中空的，风从龙嘴进入腹内就会发出呜呜的声音，不是什么神龙显灵，是咱们古代工匠的巧妙设计。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设计啊也太聪明了。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博物馆冷知识。你猜这座铜座龙是做什么用的？
1: 是装饰品呢还是摆件啊？
0: 比那个厉害多了。专家啊，在铜座龙的右前腿、尾部以及祥云处发现了像钉书钉一样的扁钉残迹，那是用来连接固定的。根据《金史·鱼符志》的记载，金世宗规定，皇家的金鹿车上，世上座龙改为凤。另外，大辇顶轮施药液，中有银莲花座龙。
1: 金鹿、大辇，这都是皇帝的御用车驾吧？
0: 没错，所以专家推测啊，这尊铜座龙可能是金代皇帝车辇上的装饰物。你想啊，800多年前，金朝皇帝坐着装饰了铜座龙的车辇，巡视北疆广袤的国土，那场面得多威风啊！
1: 一尊皇帝的御用车饰，被一个农民从菜窖里挖出来了。这个故事要是拍成电影啊，我都想去看看呢。
0: 嗯，
1: 你刚才说它呀，似龙非龙，似狗非狗，那这铜座龙到底长什么样呢？
0: 哎，咱们先说说它的尺寸，通高19.6厘米，重2.1公斤，黄铜铸造，个头不大，但分量不轻，
1: 不到20厘米高，有4斤多重，确实是挺沉的。
0: 关键是它的造型，一般的龙要么飞在天上，要么盘着身子，但这尊龙是蹲坐着的，龙首微扬，张口好像在淫笑，肩微微前弓，左前腿翘起来踏着一朵祥云，右前腿直立着抓着地面，龙尾巴往上翘着，向外卷曲，
1: 听着就很有气势啊。
0: 而且你仔细看它的长相，它集好几种动物的特征于一身，龙头、犬身、麒麟背、狮尾，有人说是龙头、狮尾、麒麟背、犬身，也有人说是麒麟头、蛇身、鹰爪，说法不太一样，但核心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是一只混血龙。
1: 混血龙，这说法还是挺有意思的。
0: 黑龙江省博物馆专家就是这么说的。你看，咱们中原地区的龙，宋代尔雅义总结的特点是脚似鹿，头似驼，象似蛇，鳞似鱼，但这尊铜座龙完全不一样，它全身光滑，没有鳞片，它的爪子不是传统的凤爪，而是海东青的爪子。
1: 海东青又是什么呢？听着好像还有点耳熟啊。
0: 海东青啊，是一种猛禽，是女真人狩猎时的好帮手，在女真人眼里，海东青象征着英勇、顽强和

0: 智慧。他们把海东青的爪子安在了龙的身上，这就是女真人对龙的理解了。
1: 把自己的民族符号融进了龙的形象里，
0: 还有他剧作的姿态。女真人啊，是渔猎民族，打猎的时候都要带着狗，狗守护的时候就是这种剧作的姿势，所以女真人把他们喜欢的狗的形象也融入进了龙里面。你看这尊铜座龙蹲坐在那里，左前爪抬起踏着祥云，整个姿态既威严又带着一种随时要腾飞的感觉。
1: 所以它虽然是龙，但身上处处都是女真人的生活印记。
0: 没错，还有它头上的这个卷笠，就是那种卷曲的长毛，原型来自马鬃。女真人骑马打猎驰骋沙场离不开马，铜座龙头顶到颈部那几组飘逸的毛。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昭。

0: 我是马松武。
1: 我问你个事儿啊，平时出门旅游最爱逛的是哪儿呢？
0: 那还用说啊，博物馆啊，又凉快又能长知识，关键门票还便宜，有的甚至不要钱。你呢？
1: 咱俩啊，职业病一样的。我跟你说啊，今年暑假要是去安徽的话，安徽博物院新馆绝对值得专程去打个卡。外观呢像一方青铜大印，往那儿一蹲，还没进门呢，那股子我有宝贝的气场扑面就来了。
0: 说起安徽啊，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多半是黄山迎客松、徽派马头墙，还有宣纸徽墨。但今天啊，咱们不聊风景，聊点重的，重的能压塌一张桌子的那种，重达400公斤。
1: 400公斤什么概念啊？您要是往超市的肉摊前一站，那头整猪也就100来公斤而已。而这口鼎呢，相当于4头大肥猪给落一块儿了。反正呢，我是肯定抱不动的，估计啊您也悬。
0: 我肯定也抱不动。但是今天啊，我们不做枯燥的文物参数的背诵，咱们讲讲故事，讲那些青铜器背后的人间烟火、血雨腥风、嫁女泪和护宝情。来，咱们先从这最重的那位开始。
1: 让我们回到1933年，安徽寿县，整整一年没怎么下雨，庄稼在地里干成了柴火，树皮被啃得溜光，饿殍遍地。寿县城外60里有个朱家集，那儿孤零零蹲着一座大土堆，当地人叫它李三孤堆。多少被人传下来一句话，底下埋着宝贝，但是呢没人真的敢动。
0: 饥荒年月，人心就是干柴，一点火星就能燎原。当地豪绅朱洪初等人表面打着赈灾的旗号，实际上啊，就是瞅准了乱世想发横财，纠集了100多人，扛着锄头铁锹，开始往土堆上刨。
1: 一刨就是90多天，您想象一下那个场面，100多人尘土飞扬地挖了3个月，土堆都快被铲平了。突然有一天，最前头那个人哐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扒开浮土，青铜绿锈在太阳底下悠悠反着光。
0: 挖出来的东西啊，摆了一地，编钟、铜镜、兵器、礼器，朱洪初连夜装箱想偷偷运走，可消息哪捂得住啊，10里8乡传得比风还快，上海、南京的报纸争相报道。
1: 当地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派兵追剿，好不容易追回了700多件，其中最大的那口青铜鼎就是后来的楚大鼎。这批文物被紧急送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所在省立图书馆的库房里。
0: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楚大鼎与故宫文物一同南迁，辗转重庆、宜宾、乐山，抗战胜利后移至南京。1948年，为避免国宝流落，文物工作者冒险将它从南京运回安徽，先至芜湖。1952年，楚大鼎正式落户合肥，结束了近20年的颠沛流离。
1: 这口鼎圆口方唇骨腹，三只蹄形粗壮的像小象的腿，腹部一圈隆起的圆箍上密密麻麻磨印着羽翅纹，双耳和颈部是遍体鸟首几何纹，足根部是高浮雕的兽首漩涡纹，顶口平沿上阴刻了12个字，铸刻为脊坠、身坠、环叶坠为之。开头铸刻俩字就是他名字的来历。学界有一种说法是，铸刻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外聘技术专家，说明战国时期工匠已经有了流动自由身，不再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另一种说法是，铸刻就是管理铸造车间的小官，甭管哪种吧，反正都是当时金字塔尖上的手艺人。
0: 但最让人们感慨的不是重量，也不是铭文，而是前足足跟和左腹下外臂各刻着的2个字，安邦。
1: 安邦，安定国家。您琢磨琢磨，2000多年前那位不知名的铸鼎工匠，在滚烫的铜液即将凝固的前一刻，用工具

0: 刻下这两个字。安邦二字是楚国想安邦定国的美好愿景，也是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朴素的心愿。国家强盛比什么都重要。
1: 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楚大鼎为原型，按等比例放大铸造的。于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功绩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揭幕，顶上刻有安邦二字，寓意定国安邦。其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的经历，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胜利，契合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功绩主题。

0: 安徽博物院还有一件国宝，重量比楚大鼎要轻得多，但故事的分量一点不轻，吴王光剑。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出土时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从淤泥里捧出来，擦了擦表面的土，里面的铭文清晰如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1: 剑是古代的大水盆，口径将近半米，能盛水洗脸，也能盛冰当冰箱。吴王光剑制作精良，双耳瘦手衔环，外壁布满盘螭纹，但最珍贵的还是内壁那52个字的铭文。
0: 铭文翻译成大白话，大意就是五月的一个吉日，吴王光挑选了最好的铜和铅锡，给女儿淑姬四虚做了这件铜剑。最后一句大意是，去吧淑姬，虔诚地恭敬你的君主，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
1: 吴王光是谁呢？就是卧薪尝胆里被越王勾践翻盘打败的夫差的父亲吴王阖闾。打仗是个狠人，但在女儿面前呢，他也只是个舍不得又不得不舍的普通父亲。
0: 春秋晚期，吴国想联合蔡国对抗楚国，阖闾一拍脑门，最牢靠的联盟是什么？姻亲啊。于是他把最疼爱的小女儿淑姬四虚嫁给了蔡昭侯，这分明是拿闺女当盟约的印章使啊。
1: 政治联姻呗，2000多年来啊，这是公主们的集体宿命。但阖闾这位父亲当的还算有点人情味儿，他把所有不舍和愧疚全住进了这件铜剑里，当作陪嫁礼器。您想象一下，送亲的那天，淑姬四虚穿着绛红嫁衣，双手抱着这口沉甸甸的铜剑，回头望向城楼上的父王。阖闾背过手去，假装在看天边的云，其实眼眶早就红了，冰冷的青铜身上刻的是一个父亲滚烫的心。
0: 而且这件剑特别实用，夏天往里头搁上冰块，再把水果酒壶放进去，就是妥妥的春秋大冰箱。2500年前贵族夏天的快乐，咱们今天也能想象得到。要是搁到现在啊，淑姬四虚绝对是一个生活博主，父亲大人陪嫁开箱，皇室定制青铜冰箱，冷链保鲜，哎，这点赞起码10万加以上。
1: 您这网感啊确实比我强。
0: 嗯，
1: 历史书上呢其实写的都是争霸呀、权谋啊、领土，但是文物告诉我们，那些王侯将相脱了盔甲也是人，有累有怕有不舍。这件剑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那52个字里藏着一个父亲没有说出口的对不起。

0: 说到穿越时空的情感，下一件宝贝更绝，这就是鄂君起金结。
1: 1957年出土，青铜铸成，上面用金丝错建铭文，所以叫金。

0: 冰结，目前一共发现了五件，三件车结，两件舟结，金丝在青铜底子上闪闪发亮，2300年了也没有暗淡，那工艺精细的让人倒吸凉气。
1: 金结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战国时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地封君起的免税通行证，说白了就是2300年前的通关文牒加上增值税减免证明，商队拿着它走水路汉路过关卡不用交税。
0: 金结上的铭文信息量巨大，记录了从鄂到郢的详细水路交通路线，什么货物能运，什么属于禁运品，一清二楚。您想想，2300年前楚国就有了这么成熟的商业管理制度和税收体系，商人出门还知道带免税文件，比咱们想象的先进太多了。
1: 国家宝藏上一经亮相就吸粉无数，弹幕里全在刷老祖宗的营业执照楚国快递公司。这件东西的好玩之处啊，就在于它既实用又尊贵，既有法律效力又是艺术品。金丝田嵌的每一个笔画似乎都在说，楚国不光打仗行，做生意也是贼精

0: 好，接下来呢讲一件造型特别穿越的西周路由器。
1: 对对对，它的本名啊叫做云纹五柱器，1959年3月出土于安徽屯溪，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青铜文物。一个敦实的方形青铜底座上，五根等高的青铜柱一字排开，间距均匀，造型跟您家客厅电视柜上那个发 WiFi 信号的玩意儿几乎一模一样，网友戏称它为西周路由器。
0: 有朋友第一次在展厅看见它的时候就脱口而出啊，谁把路由器给放展柜里了？而且啊，安徽博物院干脆将错就错，2025年7月推出了云纹五柱器免费 WiFi 服务，游客站在旁边就能连上一个叫西周路由器的开放网络。
1: 当时刷到这个新闻的朋友啊，直接就喷了口水。不过这件文物的真实用途啊，至今还是一个学术悬案。有人说是某种乐器的底座，有人说是祭祀时插旗幡的，还有人说啊跟天文测量有关。3000年前的工匠到底做了个啥，就留给我们这些后人在展柜前挠头皮。
0: 留个悬念挺好的。接下来呢，画风突变，说一件接地气到极点的金扣玛瑙碗。
1: 1972年，安徽来安县一位村民在自家院子里砌猪圈，挖地基的时候一敲下去，咯噔一声，刨出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碗。他随手往猪圈墙根一落，继续干活。等收工时拿水管子一冲，好家伙，泥巴掉了之后通体晶莹剔透，玛瑙天然的云霞纹理像水墨画一样流转，碗口镶嵌了一圈纯金边，华贵的让这农民当场愣在原地半天没动。
0: 考古队闻讯赶来，在猪圈附近发现了一座南宋淳熙年间的古墓，墓主应该是官宦人家的女眷。800多年前，这位贵妇大约在某个月夜，端着这只玛瑙碗，喝着桂花酒赏月。800多年后，她的心爱之物在猪圈的墙根底下风吹雨淋了好几天。命运这编剧啊，真是比电视剧还要敢写。
1: 还有一件国宝叫张成造梯溪云纹漆盒，元代著名雕漆。

0: 巨匠张成制造，通体黝黑发亮，云纹层层堆叠，像夜色里翻滚的浓云。盒底用针刻了三个小字“张成造”，那是工匠对自己的绝对自信。敢签名，就说明你一眼能认出是我的活。
1: 但是啊，这件宝贝大部分时间都藏在库房里，不常露面。为什么呢？漆器娇贵，古代漆器在博物馆里一般都有专业恒温恒湿库房，展柜设备稳定控制温湿度，不会轻微波动就开裂。想要看它，那得要看缘分了。碰上了是运气，碰不上也别遗憾。
0: 文物和人的相遇本来就是缘分。聊完了这些单件宝贝，咱再说说两层楼的特色。

0: 宣笔、徽墨、宣纸、设砚。唐宋以来，安徽的匠人一代代把手艺传到极致。宣笔兼其原件，笔尖能写蝇头小楷，也能泼墨山水。徽墨拈来轻，磨来轻，绣来新。磨墨的时候，满屋子都是松烟清香。宣纸号称千年寿纸，纸寿千年，这可不是吹的。设砚色不留笔，华不聚墨，下墨如风。
1: 喜欢写写画画的朋友来到这个展厅，估计会流连忘返的。
0: 咱们今天从400公斤的大鼎聊到了巴掌大的漆盒，从政治联姻的悲欢聊到了猪圈里的奇遇，从3000年前的路由器聊到了2500年前的大冰箱。
1: 每一件宝贝背后都站着一群人，交出青铜的工匠掌心全是烫伤的疤痕，远嫁公主的嫁衣上沾着离别的泪，逃难中死守文物的馆长两鬓斑白，起猪圈的农民一敲挖出了800年前的月光，捐赠国宝的古籍书店先生默默转身离去，不留姓名。文物是冰冷的金属和石头，但故事是活的，是热的，是淌着血的。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哎，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

0: 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包括我们的市区现在有没有积水比较严重的路段，各位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啊。过气小孩就说了，下雨天涉水呢还是电车比较稳当一点，只要不淹到驾驶室可以当一个船开哈。前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也是一个电车啊，的确是当船开的，车都飘起来了，而且呢他并没有这个宣传说呢某款车可以直接涉水，不仅仅可以在路上走，还可以在水里漂。这款车当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宣传，但是我明显看到它就是等于在水上漂着啊。但是我们所掌握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驾驶室不要进水，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啊。而且呢，暴雨还将会持续啊。那据了解，这场降水呢，应该是从昨天开始啊，就刮起了风啊。今天早晨开始呢就下起了雨，那这次降水的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16号，等于是在未来的一周我们蚌埠市呢都将会有降水天气。而且呢其中今天明天后天和大后天10号到13号降水呢是最为集中，而且呢大多是大雨，局部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平均的风力是5到6级。我看了一下蚌埠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都有降水。同时呢据了解，受到降水的影响呢，我蚌埠市高铁南站的列车车次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所发布的一条最新消息，受到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的强降水的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今天的部分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今天高铁南站估计没有平时那么热闹了吧？包括蚌埠高铁南站的这个出租车的候客区，我估计生意也没有前两天好，因为呢不少车次都被停下来了。涉及到我们蚌埠南站的总共是有52趟列车停运，而且呢后续还将会是天气情况动态开行。比如说蚌埠南到龙岩的，徐州东到厦门的，蚌埠南到上海虹桥的，

等等等等吧，总共是52趟列车啊。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目前每天高铁南站有多少趟列车啊？那这次受到天气影响停运的就达到52列列车。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就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小胖，在路上遇到一件比较糟心的事情。这应该是东海大道和哪个路的路口，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怎么回事呢？他前方呢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这是邮政车啊。在路口，这个车呢是排在第一个的，这个小胖呢就跟在他后面。到路口之后呢，这个无人驾驶车辆啊，红灯的时候不走，绿灯的时候呢也不走，就停在路口。因为呢已经进入到路口了，旁边呢都是实线，所以呢如果前方车辆不走的话，小胖也走不了，他没办法打方向。你要打方向的话呢，等于是越实线，所以也肯定会很担心啊，越实线的话被拍下来肯定要罚款，要扣分。所以呢他也很无奈。我不知道这个小胖有没有在听广播啊，你昨天在那个路口总共等了多长时间？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啊，有朋友说是不是色盲啊，分不清这个信号灯啊，有人说这个是不是走神啦、啊、包括呢在当天上午的时候呢，因为太阳比较好啊，就是迎着太阳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办法来分清信号灯？包括我们机动车驾驶人，如果要是太阳直射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些时候你不仔细观察，也会影响到你对信号灯的判断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也有些说不太清楚啊。小胖就说了，他说你看，关键我也不敢变道啊，也怕被人给拍啊，怕那个监控设备给拍下来了。然后呢也打电话给这个蚌埠邮政了。段公子就说了，他说无人快递车啊，又不是靠摄像头来观察信号的，靠的是什么呢？内置的提示。我觉得呢它应该是啊，第一个内置它有相应的提示，就像我们这个高德导航一样，对吧？就像我们导航一样，你这个红灯还有多长时间你都知道的，对啊。同时呢我觉得它也是通过信号来进行判断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了业主方啊，就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辆的业主方。怎么回事呢？说正好当天上午的时候这辆车网络不好，而且呢他们也接到了相关的报警，后来呢及时把这个车啊给请走了，属于小概率事件。就在昨天的时候呢，他们也找了厂家，让他们尽快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避免下次出现类似的问题。他是如何判断信号的呢？我们得到的回复是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当然跟网络也有关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多重判断，第一个呢它是有这个网络信息的，就跟导航一样啊。当然呢你有些信号灯如果故障怎么办，有些信号灯它是临时信号灯啊，对不对？你怎么联网呢？所以呢它应该是多重判断，第一个是有内置信息，联网的信息，第二个它也确实要通过监控设备来对这个对信号来进行观察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觉得各位啊一定要固定好证据啊。如果您要是有行车记录仪更好，或者是拨打一下警方电话，也算是有一个信息的留存。再或者说呢用手机拍段录像，如果你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确实有急事，我确实要赶着上班，我确实要赶着去接小孩，你在那一

0: 等等半天。有人说这个厂家不会介入吗？据我们了解，如果说厂家介入的话，他可能也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各家业主方对于这个要求不太一样。我们所了解到，比如说蚌埠邮政，他要求呢在3分钟之内你就必须要进行接管，就是出现类似的问题啊，比如说绿灯了也不走，或者进入到路口之后呢他不知道变道等等，出现类似问题你必须要在3分钟之内进行介入。但是你不代表所有的业主方都有这个要求，不代表所有的主机厂都能做到，对吧？这么多的无人车铺出去了，尤其在今年的时候，今年的无人车，因为很多业主方啊，他不是买的这个无人车，很多都是租的，都是租过来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在尝试，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到底能不能用，到底好不好用，到底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现在各家这个业主方不了解，那怎么办？现在就是租赁的方式。那据了解呢，都是这个像无人车的生产企业，他们给车辆上牌，他们给车辆买保险，对，他们在进行后台的操作，然后租给业主方。据了解，就在今年2026年，无人车的租金大幅下降，所以你在今年的时候呢，在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无人车，甚至呢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大批量的购进这种无人车，干嘛呢？某拉拉，某满满，直接开始跑货运了。所以呢，在测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就比如我们今天提到的小胖，他遇到的前面这辆无人车绿灯也不走，等了几个信号周期都没走。我不知道这个小胖有没有在听广播，昨天上午的时候你大概等了几个信号周期，你也说到是给邮政打电话了，当时邮政怎么回复你的？你是等到把这个车拉走吗？还是怎么回事啊？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固定证据啊，把这个视频拍下来，无奈之下我选择的变道啊，就是实现变道嘛，我怎么等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发布消息，从即日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我市交管部门呢将会针对电动3-4轮车将会呢开始进行专项整治行动。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时交警的宣传。
1: 即日起至2026年年底，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电动3-4轮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3-4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纵宽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无证驾驶，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限行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面对交警的执法，现在呢，大家是有多种选择，要么呢，我就把车停在家里，我暂时就不骑了，等这一阵风过去之后呢，我再继续上路，再或者说呢，我干脆呢就早晨骑啊，或者说夜里骑，反正没有交警的时候我才骑啊，有交警的时候呢，我干脆也不骑了，再或者呢，干脆呢就把车给处理掉了。其中呢，还有一部分市民朋友怎么办呢？决定给车辆上牌，同时自己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你不是3轮摩托车吗？好，我去上一个黄牌，我去上一个蓝牌，我去考一个 E， 我去考一个 F， 对吧？考一个驾驶证不就可以了吗？包括在昨天的时候呢，有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这是我们蚌埠市的一辆电动3轮车啊，就给自己上了牌。这一看呢，就是女士开的一辆车啊，什么皖 C 黄牌啊，是黄牌，皖 CS8100。我不知道这个车辆所有人是不是考得了相应的准驾车型啊？各位，您觉得像这种电动3轮车或者是电动4轮车上牌以后，它就可以上路了吗？

0: 不排除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很了解的，对于相关的政策法规不是很了解。很多朋友认为，好，我没有牌，我没有证，我上不了路。现在好，我车辆上牌了，我人考证了，你还不给我上路吗？来，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您认为这种电动的三轮车或者是四轮车上牌之后是不是就具有了路权呢？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陪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小银子的门口的一棵大树被挂倒了，被挂断了，应该是被挂倒的还是放倒的？是放倒的。
3: 这好像就是在交警支队的旁边，对吧？就是在交警支队的门口，这应该是解义路，对吧？泗水桥这个地方有一棵大树倒了，是不是刮风刮倒了？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停车避让一下啊！这是微信当中的 LK 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2: 小银子的门口的一棵大树被刮倒了，被刮断了，应该是。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有朋友发信息说刚才下了一股大的，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陈韵啊 ，I love 也说现在风真的很大，他的车被刮的都会晃悠，所以你像这样的天气啊，像这个电瓶车在经过跨河桥的时候，说实话，尤其那种带那叫什么遮雨棚的，非常非常的危险，毫不夸张，我觉得都被刮这个。车被刮倒的可能性很大很大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过桥的话呢，一定和电瓶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离它太近。对，风太大了啊。好的，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在近期呢，陆续的有车主呢给自己的电动三轮车或者是四轮车上牌，并且呢开始考取相应的转驾车型。各位，您认为这种上牌的三轮车可以上路吗？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车之眼就说了，他说能上牌好啊，他也准备买一辆。一定要把政策吃透啊，一定要把政策吃透。为什么呢？买了也许不能上牌，上牌了也不代表就能上路啊。木怀就说了，60-70岁的是不会去考驾驶证的，总之那就是懒得考。还有1997说呢，火车站的出站口有那么多的

0: 营运的三轮车都管不了。世上这个在城市道路上那么多车，不好管理吧？其实我相信啊，很多市民朋友呢可能是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你管了，你罚了，有人被罚了，有人被这个处理了，那就不敢骑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车辆它就是机动车。那如果说你没有证，你还驾驶这个车辆上路的话，你涉嫌的就是无证驾驶啊，这个处罚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在想，大家也在观望。DZG 啊，说呢，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现在呢，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所发过来的信息啊。轩奶爸说呢，60多岁也需要考驾驶证吗？当然需要啊。如果说你要是驾驶相信转驾车型的话，那肯定要考相应的驾驶证啊。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像这种电动三轮车或者是四轮车，上牌可能可以上，但是市区绝对不给骑。并不是，不是下了文件吗？可能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蚌埠市人民政府就出台了相关的文件，这应该算是一个叫限行公告啊。这是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蚌埠市出台关于电动三轮车、四轮车和三轮摩托车的限行通告，它不是全部的禁止行车，是限行通告。它所针对的呢是电动的三轮车和四轮车，还有三轮摩托，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正三轮，它是燃油的啊，都是属在一个限行的范围。也就是说呢，哪怕你取得了相应的准驾车型，哪怕你的车辆也上了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允许在中环线以内行驶的。我也看到当时的一个统计啊，就是2018年到2019年5月份，我们蚌埠市涉及到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事故起数占到了事故总量的84%，受伤人数占到了总量的64%，死亡人数占到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总量的31%，也就是呢，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原因很简单，就是驾驶人不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导致事故多发的一个根源。它不像是机动车，对吧？你有所敬畏，你不敢乱开，你怕被罚。但是呢，我们再去看一下电动车，当然也包括两轮在内啊，很多不文明的驾驶的行为，对吧？

所以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蚌埠市人民政府出台蚌埠市关于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车的通告啊，对中环线以内的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以及三轮摩托车实行24小时限行。但是有一点，就是货运的电动三轮车和货运的三轮摩托车，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上午的6点是可以通行的啊，前提是货运的电动三轮车和货运的三轮摩托车，就正三轮，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上午的6点是可以通行啊。所以像这种车哪怕上了牌，它依然是没有路权。微信当中呢，孙胜就说了，他说呢，以前光彩大市场包括呢有的路边黄牌的三轮车在等活的，现在呢都已经是换成小货车了。为什么呢？就是限行嘛，它限制你正常行驶。他说呢，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如果要是允许上路，他立马买一辆去上牌照，留着干活或者是当代步工具啊。他说呢，比汽车的费用啊省的实在是太多了。好，孙先生对政策还是比较了解啊。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车辆去上牌，然后呢去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考了之后呢依然不能上路，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啊。好的，灰太狼发来信息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桥中间位置两车发生了车毁，导致了由北向南方向特别拥堵。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中间位置两车发生了追尾，导致由北向南方向特别拥堵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上次我们家里人买了一个三轮电动车，48伏的，啊，人家也是电动三轮摩托车，合格证上写的清清楚楚，哎，包括那个电动车也是的，两轮轻便电动车，啊，有时候大差别，你知道，那轻便的你也得上蓝牌，但是有几个上的呢？上过年的考驾照，那年龄大的六七十岁，你让他怎么考驾照？就像六七十岁、5、60岁的考驾照都少了，那考个摩托车驾照，这个东西有点太过于，就像一刀切总统，应该细化一点，规则应该再细化一点。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所以呢，路面上现在在行驶的电动三轮车也好，电动四轮车也好，包括呢两轮的电动车也好，都有可能是机动车，只是大家呢不是很了解。你去看一下它的合格标志，你去看一下它车辆的合格证，它会标注的很清楚很清楚啊。小黄就说了，他说呢这种非标车啊本来就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多合格的车子为什么要选择非标车呢？他也提到呢，这种车呢是在封闭的环境使用的，比如说厂区啊、园区，甚至包括中环线以外都可以。对，不是说完全不能上路啊，不是说完全没有路权，只是被限制了路权。

但是呢，段公子就说了，他说呢，马路上跑的那些大排量的摩托车啊，这个整天呜呜的，声音刺耳，到处穿行，为什么没有人去治理？啊，为什么就只去管这个电动三轮车和？

0: 好的，各位，您觉得这种车有路权吗？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已经算是再次广而告之了吧，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被忽悠啊。像这种车呢，就是哪怕你去上了牌，哪怕你去考得了相应的专家证。
1: 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呢就是这个天气着实是不好，但是呢与此同时带来的就是降温嘛，对不对？这个雨下的，风刮的，你完全能够感受到，哇，真的是台风的威力说实话还是很猛的。所以在此呢也是要建议大家哈、啊、就是如果非必要的情况下呢还是要减少外出。真的是我不知道到了晚上这个风会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啊。那今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这个降雨影响，持续多日的高温一夜之间就真的是降下来了。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0度以下。那今后几天暑热暂歇，最高气温降到27-28度，立秋后第一场清凉应时而来。不过今明两天呢是降雨的集中期，而且雨势还是比较大的，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风防雨哦。
1: 你看这个降温呢还是得靠风，
0: 对
1: 对吧，
0: 对，风雨雷电四位神仙，算了吧。好的，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及时的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关于下班之后，嘿，你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呢？有人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防风等级、体重和抗风级的关系。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看你能够扛到几级的风力。80-90斤扛7级的风力，90-105斤扛7.5级，105-120斤可以扛8级风力，120-135斤8.5级的风力。135-150斤可以扛9级的风力，那么150-160就可以扛到9.5级啦。所以吕彪应该可以扛10级。
1: 10级应该不止。
0: 那我只能扛7级呀、啊嗯！哎呀，
1: 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新闻，说的是杭州有一个叫什么灾难体验馆，好像。
0: 哦，然后呢？
1: 看上去呢就是确实很逼真，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人讲嘛，就是讲啊，当这个有，因为他能够体验到那种什么地震啊洪水啊那种感觉嘛，
0: 嗯，
1: 但是它的价格出来你感觉这些都不吓人，这个价格有些吓人。
0: 多少钱呢？
1: 1000多。
0: 1000多？
1: 1500-1600。
0: 那里面我可以体验到，
1: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对，我没有细看，当时看到那价格我就划过去了。
0: 你看你小丑的，
1: 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下面的评论，
0: 看一看这么快就划过去了。
1: 对，人家的评论讲，我的天哪，比起灾害性的天气，这样的价格恐怕是更吓人吧。
0: 他的，我、哦、你等一下搜一下，看他里面能够体验哪些东西。那如果体验的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倒也还能够理解。
1: 嗯，
0: 但主要是他可能那些设备啊，干嘛的。对吧，比较贵一点，
1: 有可能吧。
0: 来，大家说一说吧，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然后刚刚就是也说到了这个抗风体重跟这个抗风等级啊、哦、不知道大家能够扛到几级的风啊。
1: 嗯。哎，有朋友说那个我们今天说的是下班之后啊，你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
0: 嗯，
1: 然后呢？后来有朋友就讲，我家猫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孩子微笑，然后还有朋友说也就两件事，一件12平或者一件24平啊。
1: 我服了你了，就你是有多有酒瘾啊，真的是。还有人说去洗脚可以治愈一天的疲惫， OK 也没问题，对吧？
0: 你天天去吧，啊，天天去，天天去就有点过了，最后你的脚都肿了。
1: 但我觉得如果是就身体很疲惫的状态下，然后你去按摩这件事情，洗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享受。
0: 是，
1: 可是当你完全就已经现在是还蛮高精力的，然后让你去洗脚，让你去泡澡，让你去砸背干嘛干嘛的，我会觉得少了一点舒适感。
0: 我觉得非常有舒适感。
1: 没有，就我是属于什么，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脖子不疼，身体没有什么不舒适的时候，我可能不会想着要专门去跑去按摩这个样子。
0: 我知道你一般情况下是有问题了才去。
1: 对，我通常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就是很少会说身上就是是啥问题没有，哎，我跑去这个让别人给我按按，让别人给我这个对吧，洗个头啊，按个摩啊什么之类的。
0: 有人说啊，
1: 王者荣耀，
0: 王者荣耀。
1: 还有人说哦，我下班的这个是红果，哦，我的天哪！人家说红果短剧这个 APP 啊，说，哎呀，你早下晚下，反正你有某一天你都是会下载这个软件。
0: 而且这个你就是在抖音上面搜一些剧的话，就是它慢慢的就会给你引到红果。
1: 对。说什么早下早享受之类的。
0: 有时候那个别人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我一听那个就是里面对话的声音，我就知道是 AI 生成的
1: 啊，
0: 就不是真人讲话，那种讲话很夸张，对，那种语势语态就特别夸张，就不像是我们平时就是正常演员讲出来的话，对。
1: 哎，你们手机里面有红果短剧这个 APP 吗？
0: 有啊，
1: 我也有，
0: 但是我很少打开。
1: 我也很少打开，就其实也想不起来要去打开它。
0: 对，
1: 但是总感觉好像反正内存也还是够的 ，OK 吧？对吧？你就放在那边放着，哪天想起来了再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显得还挺渣的。
0: 它像是一个电子榨菜。
1: 对，对，有人说今天这个气温适合吃火锅，有人讲高。有人讲尤其牛肉的。
0: 他为什么说牛肉的？因为他不吃羊肉
1: 啊。哎，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天气出去吃的话，那真的是真爱了。对吧，那风刮了，那雨下了，你们确定晚上要出去吃吗？
0: 就今天下车我都等了有10几20分钟才下车。
1: 没伞对吧？
0: 对，没伞的孩子要学会跑得更快，
1: 要学会奔跑。
0: 对，向前跑。
1: 有人说短剧，下班之后我都是靠短剧来治愈我一天的疲惫的。其实真的也蛮好的，对吧？我觉得在你回到家之后，然后吃点东西，然后呢就是静下心来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只是看剧，对吧？你就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可以靠这个来治愈一天的疲惫，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0: 对，有朋友说发了一张图啊，
1: 这游戏吧，对吧？
0: 对，
1: 三角洲，不是好多人现在玩那个。Y 说就在你家楼下，
0: 全牛馆。
1: 全牛馆，我感觉好像你们经常去吃嘛，对吧？我跟你讲 ，Y。就是全牛馆，后来他们家现在不是有那个炒菜什么东西的吗？我一次都没去过，因为我吃那些炒菜啊干嘛的，我基本上会去那个旁边的那个川府面庄。所以你觉得全牛馆的那个炒菜好不好吃？如果好吃，下次我也去吃。我感觉估计全牛馆的那个价格应该要比川府面庄的要便宜一点。

0: 他家我去吃过一次。
1: 你说全牛馆？
0: 对。
1: 你是吃炒菜了吗？
0: 嗯，炒菜也有。
1: 对，有吃是吧？
0: 有。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一般吧。
1: 好吧。但他们家牛肉汤我也觉得就那样吧。
0: 对，
1: 反正也没有觉得什么什么很惊艳这个样子。
0: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就觉得正常。
0: 嗯，
1: 就正常，该是什么味道就是什么味道那种感觉。
0: 就像这个我爱讲的，你看串服不好吃，
1: 晚上你来吃吗？我就不去了吧。这个天气还是在家躲着比较安全。
0: 嗯，毕竟只能扛那个什么最低级的
1: 七级风力。嗯，说旁边王家卫炒菜可以哦。真的吗？那个我没去吃过，下次那我就去吧。我感觉楼下的饭店是不是你都吃遍了？
0: 我估计是。
1: 我估计也是。
0: 有朋友说刷抖音呢，网购冰奶茶，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缓解的方式怪多的。
1: 那也蛮好的。对，但是刷抖音这件事情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刷一会儿就要停下来了。
0: 对，
1: 我不会一直在刷抖音，因为我觉得我的头脑会
0: 就一直做一样事情，就确实容易有那种疲惫感。
1: 对，我真是觉得一直如果刷抖音的话，我会觉得很累。
0: 对
1: 对，还有人说他说网购冰奶茶，还有朋友说今天的大道变东海了没？朋友们，此时此刻有朋友知道的吗？可以说一说嘛。团长留言说什么可以治愈一天的疲惫？吃饭，吃很多的饭。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疲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吃饭都吃不下去。
1: 对啊，那肯定的，就想躺倒。
0: 嗯，
1: 对吧？睡觉，躺倒。啊，胡小乐也留言说吃饭。
0: 嗯
1: 啊，你们真的，你们都是什么食神？
0: 我是觉得现在
1: 好吃劲，
0: 食量啊就没有以前大。
1: 我因为我的食量是一个谜。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吃几口就不想吃了，有的时候吃的还挺多的，人家就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嫩，
0: 突然之间一头猪就不见了。你拍拍肚皮上，豆芽再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会，霍姆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
0: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尤克里林中啊。然后我们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下班之后你会靠什么来治愈心中啊。然后我们一起来聊到的

话题是下班之后你会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呢？有朋友留言说偶尔爬坡、小酌、唱歌、跟朋友聚聚。这个去班味的操作实在是太好了。大家有多久没有去唱过歌了？我还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外地的那个同学过来，然后去唱了一下歌，现在就觉得 KTV 好像就很陌生的那种感觉。还有朋友留言说，偶尔可以跟好朋友去看看电影，也可以这个让整个人放松放松，这个也不错哦。看的是八仙，哎，这个电影很火，就是最近感觉好像很多人他的这个风评还不错，就是说很好看，看过他的这个都说还蛮好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新上的这个电影叫八仙，你们看了吗？如果看了可以评价一下好不好。还有人说什么可以治愈我一天的疲惫呢？那肯定是家常饭菜，还有我的长公主。哦，他的长公主是他养了一只小猫咪。我跟你讲，就有的小动物一看他的面相就知道他是调皮型的，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文静型的。就你们家这种一定是属于在爱中无限被包围着成长的，你看看肚皮露着。哎，不得不说你炒的这个蛋炒饭非常非常的有卖相，我的天哪，真的是我感觉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有卖相的蛋炒饭了。我还是觉得这个蛋炒饭里面应该要放一点葱，对，它这个蛋炒饭里面有葱、火腿，然后鸡蛋，这个样子。哎呀，好痛苦的节目，在流口水，真的是。有人说上次去 KTV 从11点睡到1点，起来看他们都没怎么喝酒，又霍霍他们几个。你是睡饱了，人家呢，我跟你讲，像你这样的就是最佳损友。还有朋友说感觉今天哎呀这个路上行驶的这个车有的开得很慢呐，要讲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天气嘛，所以大家开慢一点还是有必要的哈，放平心态，真的放平心态，也可以多多的参与一下节目嘛，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吕彪和思辰私奔了吗？早上思辰不在，下午吕彪不在。思辰是带团去了，吕彪是上一个小时还在呢，他这个小时他到对面的那个1079去值晚班了。一看你就是属于上个小时没听节目的。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了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我们共同和大家聊到的是下班之后你会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呢？有朋友留言说洗完澡，洗完衣服，换上睡衣，喷一点爱闻的香水，躺着听歌，玩手机。哇，就是你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啊，就有一种很慢节奏很惬意的感觉。就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都觉得哇，还蛮香的。还有朋友留言说，当然是做饭啦，炒两个小菜，然后看看电视，就会觉得还挺治愈的。给我们拍来了一个照片，虽然说这个很家常的菜啊，西红柿炒蛋，还有这个青椒肉丝，但是说实话，这两道菜都是我爱吃的呢。有人说刚刚那位到家就开始洗澡真的好牛，一般我都是懒得动了。就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啊？是属于那种就是回到家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洗漱然后再慢慢悠悠的，还是说回到家之后先磨蹭一会儿，哎呀磨蹭的差不多了，也差不多到那个九十点钟这个点了， OK 洗澡这个样子，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啊？

还有人说我回家之后可以看恐怖片这个答案还是今天节目当中有别于其他答案的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看恐怖片，反正我是不敢，我会害怕，我会脑补，就可能这个画面它可能只是一闪而过，可是我晚上睡觉之前我就会无限的脑补它。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看过恐怖片了。我觉得为了自己好，不要折磨自己，还是不要看这种东西会比较好一点。但可能你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吧。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看一些类似于说丧尸片这个样子，就我看不了那些就是所谓的一些鬼啊那些东西，那种我是看不了的。但是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像是丧尸类的，是不是很奇怪？

有人说，嗯，下班本身就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所以做什么我都会觉得很治愈。还有人说，当然是我的小狗啦，然后发了一张照片，哎，边牧，哎，你们家狗狗看起来就是很老实的那种小狗，就它的眼神很温柔，你懂吧？就不像我们家的小狗，就属于那种，就是有点警民过头了的那种感觉。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下班之后你会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呢？那么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探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好的，那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年头呢，熬夜已经成为了常态的样子，那熬夜修护选黑绷带准没错。公认的抗老面霜的天花板配方呢，是一直都很能打，因为它当中含有 30% 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可以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够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那经常熬夜的话，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重点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官方50毫升的要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更高。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广播的七夕宠粉价格，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块钱，而且还送大家品牌礼袋，自用、送爱人或者是送长辈都是可以的。不过我们现货不多，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打算囤货或者是有送礼方面的需求的话呢，您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款黑绷带的这个面霜啊。如何去购买，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一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点到这个链接当中去自主下单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4，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00，我们再会喽。

0: 有颗心又熄灭。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记得小个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千万里，总有一个。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九八四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上节目之前呢，多位车友也发来提醒信息，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普先生就发了信息，说呢车如果说被水淹的话，正确的做法是能推出来就推出来，推不出来就等着救援，停放备炮。车损险赔，过水熄火车损险也赔，但是呢如果要是二次打火的话是啥也不赔。所以提醒各位，如果说你的车辆是有启停功能的话，一定要把启停功能给它关闭。

0: 一定要注意。普先生刚刚说了，非常准确，停车被泡赔，过水熄火赔。但是如果说你二次打火的话，就无论是你驾驶员主观去操作去打火，还是说它是自动触发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启停功能，还是它自动触发，都被认为是人为扩大相关损失，所以呢，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维修的费用的。而且呢，如果说要是二次打火的话，影响到的就是发动机。所以呢，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关闭车辆的启停功能，就防止我们车辆在涉水的过程当中，31162和3131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我不知道今天已经是下了一天的雨了，目前在我们市区有没有地方出现积水的问题？一般像这样的大暴雨天气呢，最容易出现积水的就是大庆路北段，就是我们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如果要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正好呢是在下桥的位置，那个地方叫什么路啊？是不是叫金牛路啊？和大庆路的路口，反正从这个下桥开始，一直到淮上大道这边呢，都是积水比较严重的路段。那最据了解呢，在今年的时候呢，对这一路段的给排水是进行了升级。我不知道这个升级之后，这边是不是能够告别雨水天气就出现大面积积水的问题啊？今天这边积水了吗？有没有朋友，在今天路过大庆路北段，也就是大庆路淮河公路桥下桥的位置啊，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下桥的位置，今天这边又积水了吗？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2: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12，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好的，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已经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这是微信当中秋水无痕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目前的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没有一点水，他说刚刚路过。我应该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吧，当时是采访了淮上区城乡建设局，当时呢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这边呢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升级改造，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其他路段有没有，淮上区的其他路段目前有没有出现积水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市区现在有没有积水比较严重的路段，各位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啊。过气小孩就说了，下雨天涉水呢还是电车比较稳当一点，只要不淹到驾驶室可以当一个船开哈。而且呢暴雨还将会持续啊，据了解这场降水呢应该是从昨天开始啊就刮起了风啊，今天早晨开始呢就下起了雨，那这次降水的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16号，等于是在未来的一周我们蚌埠市呢都将会有降水天气，

而且呢，其中今天、明天、后天和大后天，10号到13号，降水呢是最为集中，而且呢大多是大雨，局部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平均的风力是5到6级。我看了一下布姆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都有降水。同时呢，据了解，受到降水的影响呢，我们是高铁南站的列车车次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所发布的一条最新消息。受到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的强降水的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今天的部分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今天高铁南站估计没有平时那么热闹了吧，包括蚌埠高铁南站的这个出租车的候客区，我估计生意也没有前两天好，因为呢不少车次都被停下来了，涉及到我们蚌埠南站的总共是有52趟列车停运，而且呢后续还将会视天气情况动态开行。比如说蚌埠南到龙岩的，徐州东到厦门的，蚌埠南到上海虹桥的，等等等等吧，总共是52趟列车啊。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目前每天高铁南站有多少趟列车啊，那这次受到天气影响停运的就达到52列列车。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就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小胖，在路上遇到一件比较糟心的事情。这应该是东海大道和哪个路的路口，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怎么回事呢？他前方呢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这是邮政车啊。在路口，这个车呢是排在第一个的，这个小胖呢就跟在他后面。到路口之后呢，这个无人驾驶车辆啊，红灯的时候不走，绿灯的时候呢也不走，就停在路口。因为呢已经进入到路口了，旁边的都是实线，所以呢如果前方车辆不走的话，小胖也走不了，他没办法打方向。你要打方向的话呢，等于是越实线，所以也肯定会很担心啊，越实线的话被拍下来肯定要罚款，要扣分。所以呢他也很无奈。我不知道这个小胖有没有在听广播啊，你昨天在那个路口总共等了多长时间？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啊，有朋友说是不是色盲啊，分不清这个信号灯啊，有人说这个是不是走神啦、包括呢在当天上午的时候呢，因为太阳比较好啊，就是迎着太阳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办法来分清信号灯？包括我们机动车驾驶人，如果要是太阳直射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些时候你不仔细观察，也会影响到你对信号灯的判断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也有些说不太清楚啊。小胖就说了，他说你看，关键我也不敢变道啊，也怕被人给拍啊，怕那个监控设备给拍下来了，然后呢也打电话给这个蚌埠邮政了。段公子就说了，他说无人快递车啊，又不是靠摄像头来观察信号的，靠的是什么呢？内置的提示。我觉得呢它应该是啊，第一个内置它有相应的提示，就像我们这个高德导航一样，对吧？就像我们导航一样，你这个红灯还有多长时间你都知道的，对吧？同时呢我觉得它也是通过信号来进行判断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了业主方啊，就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辆的业主方。怎么回事呢？说正好当天上午的时候，这辆车网络不好，而且呢他们也接到了相关的报警，后来呢及时把这个车啊给请走了，属于小概率事件。就在昨天的时候呢，他们也找了厂家，让他们尽快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避免下次出现类似的问题。他是如何判断信号的呢？我们得到的回复是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当然跟网络也有关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多重判断，第一个呢它是有这个网络信息的，就跟导航一样啊。当然呢你有些信号灯如果故障怎么办？有些信号灯它是临时信号灯啊，对不对？你怎么联网呢？所以呢它应该是多重判断，第一个是有内置信息，联网的信息，第二个它也确实要通过监控设备来对这个对信号来进行观察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觉得各位啊一定要固定好证据啊。如果您要是有行车记录仪更好，或者是拨打一下警方电话，也算是有一个信息的留存。再或者说呢用手机拍一段录像，如果你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确实有急事，我确实要赶着上班，我确实要赶着去接小孩，你在那一等半天，有人说这个厂家不会介入吗？据我们了解，如果说厂家介入的话，他可能也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各家业主方对于这个要求不太一样，我们所了解到，比如说蚌埠邮政，他要求呢在3分钟之内你就必须要进行接管，就是出现类似的问题啊，比如说绿灯了也不走，或者进入到路口之后呢他不知道变道等等，出现类似问题你必须要在3分钟之内进行介入。但是你不代表所有的业主方都有这个要求，不代表所有的主机厂都能做到， 对吧？这么多的无人车铺出去了，尤其在今年的时候，今年的无人车，因为很多业主方啊，他不是买的这个无人车，很多都是租的，都是租过来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在尝试，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到底能不能用，到底好不好用，到底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现在各家这个业主方不了解，那怎么办？现在就是租赁的方式。那据了解呢，都是这个像无人车的生产企业，他们给车辆上牌，他们给车辆买保险，对，他们在进行后台的操作，然后租给业主方。据了解，就在今年2026年，无人车的租金大幅下降，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呢，在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无人车，甚至呢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大批量的购进这种无人车，干嘛呢？某拉拉，某满满，直接开始跑货运了。所以呢，在测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就比如我们今天提到的小胖，他遇到的前面这辆无人车绿灯也不走，等了几个信号周期都没走。我不知道这个小胖有没有在听广播，昨天上午的时候你大概等了几个信号周期，你也说到是给邮政打电话了，当时邮政怎么回复你的？你是等到把这个车拉走吗，还是怎么回事啊？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固定证据啊，把这个视频拍下来，无奈之下我选择的变道啊，就是实线变道嘛，我不怎么等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是交警部门发布消息，从即日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我市交管部门呢将会针对电动三四轮车将会呢开始进行专项整治行动。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时交警的宣传。
4: 即日起至26年年底，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三四轮车违反现行规定驶入纵宽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无证驾驶，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现行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3: 面对交警的执法，现在呢，大家是有多种选择，要么呢，我就把车停在家里，我暂时就不骑了，等这一阵风过去之后呢，我再继续上路，再或者说呢，我干脆呢就早晨骑啊，或者说夜里骑，反正没有交警的时候我才骑啊，有交警的时候呢，我干脆也不骑了，再或者呢，干脆呢就把车给处理掉了。其中呢，还有一部分市民朋友怎么办呢？决定给车辆上牌，同时自己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你不是三轮摩托吗？好，我去上一个黄牌，我去上一个蓝牌，我去考一个 E， 我去考一个 F， 对吧？考一个驾驶证不就可以了吗？包括在昨天的时候呢，有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这是我们蚌埠市的一辆电动三轮车啊，就给自己上了牌。这一看呢，就是女士开的一辆车啊，什么皖 C 黄牌啊，是黄牌，皖 CS 8100。我不知道这个车辆所有人是不是考得了相应的准驾车型啊？各位，您觉得像这种电动三轮车或者是电动四轮车上牌以后，它就可以上路了吗？不排除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很了解的，对于相关的政策法规不是很了解。很多朋友认为，好，我没有牌，我没有证，我上不了路。现在好，我车辆上牌了，我人考证了，你还不给我上路吗？来，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您认为这种电动的三轮车或者是四轮车上牌之后，是不是就 具有了路权呢？我们的热线313112和31311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5: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3: 红绿灯方向盘。
7: 有朋友发信息说刚才下了一股大的，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沉运。

0: I Love 也说现在风真的很大，他的车被刮的都会晃悠，所以你像这样的天气啊，像这个电瓶车在经过跨河桥的时候，说实话，尤其那种带那个遮雨棚的，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过桥的话呢，一定和电瓶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离它太近，对，风太大了。好的，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在近期呢，陆续的有车主呢给自己的电动三轮车或者是四轮车上牌，并且呢开始考取相应的转驾车型。各位，您认为这种上牌的三轮车可以上路吗？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车之眼就说了，他说能上牌好啊，他也准备买一辆。一定要把政策吃透啊，一定要把政策吃透。为什么呢？买了也许不能上牌，上牌了也不代表就能上路啊。木怀就说了，六七十岁的是不会去考驾驶证的，总之那就是懒得考。还有1997说呢，火车站的出站口有那么多的营运的三轮车都管不了，世上这个在城市道路上那么多车不好管理吧。其实我相信了很多市民朋友呢，可能是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你管了，你罚了，有人被罚了，有人被这个处理了，那就不敢骑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车辆它就是机动车，那如果说你没有证你还驾驶这个车辆上路的话，你涉嫌的就是无证驾驶啊，这个处罚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在想，大家也在观望。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信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所发过来的信息啊。轩奶爸说呢，60多岁也需要考驾驶证吗？当然需要啊。如果说你要是驾驶相应转驾车型的话，那肯定要考相应的驾驶证啊。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像这种电动三轮车或者是四轮车上牌可能可以上，但是市区绝对不给骑。蚌埠市不是下了文件吗？可能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蚌埠市人民政府就出台了相关的文件，这应该算是一个叫限行公告啊。这是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蚌埠市出台关于电动三轮车、四轮车和三轮摩托车的限行通告，它不是全部的禁止行车，是限行通告。它所针对的呢是电动的三轮车和四轮车，还有三轮摩托，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正三轮，它是燃油的啊，都是属在一个限行的范围。也就是说呢，哪怕你取得了相应的准驾车型，哪怕你的车辆也上了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允许在中环线以内行驶的。我也看到当时的一个统计啊，就是2018年到2019年5月份，我们蚌埠市涉及到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事故起数占到了事故总量的84%，受伤人数占到了总量的64%，死亡人数占到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总量的31%，也就是呢，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原因很简单，就是驾驶人不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导致事故。

脱发的一个根源。它不像是机动车，对吧？你有所敬畏，你不敢乱开，你被怕被罚。但是呢，我们再去看一下电动车，当然也包括两轮在内啊，很多不文明的驾驶的行为，对吧？所以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蚌埠市人民政府出台《蚌埠市关于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车的通告》啊，对中环线以内的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以及三轮摩托车实行24小时限行。但是有一点，就是货运的电动三轮车和货运的三轮摩托车，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上午的6点是可以通行的。前提是货运的电动三轮车和货运的三轮摩托车，就是正三轮，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上午的6点是可以通行啊。所以像这种车哪怕上了牌，它依然是没有路权。微信当中呢，孙胜就说了，他说呢，以前光彩大市场包括呢有的路边黄牌的三轮车在等活的，现在呢都已经是换成小货车了。为什么呢？就是限行嘛，它限制你正常行驶。他说呢，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如果要是允许上路，他立马买一辆去上牌照，留着干活或者是当代步工具啊。他说呢，比汽车的费用啊省的实在是太多了。好，孙先生对政策还是比较了解啊。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车辆去上牌，然后呢去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考了之后呢依然不能上路，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啊。好的，灰太狼发来信息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桥中间位置两车发生了车毁，导致了由北向南方向特别拥堵。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中间位置两车发生了追尾，导致由北向南方向特别拥堵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上次家里人买了一个电三轮电动车，48伏的，啊，人家也是电动三轮摩托车，合格证上写的清清楚楚。还包括那个电动车也是的，两轮轻便电动车，啊，有时候大差别，不知道，那轻便的你也得上蓝牌，但是有几个上的呢？上过年的考驾照，那年龄大的60、70岁的，你让他怎么考驾照？不像60、70岁、50、60岁的考驾照都少了，那考个摩托车驾照，这个东西有点太过于，就像一刀切笼统，应该细化一点，规则应该再细化一点。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所以呢，路面上现在在行驶的电动三轮车也好，电动四轮车也好，包括呢两轮的电动车也好，都有可能是机动车，只是大家呢不是很了解。你去看一下它的合格标志，你去看一下它车辆的合格证，它会标注的很清楚很清楚啊。小汉就说了，他说呢这种非标车啊本来就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多合格的车子为什么要选择非标车呢？他也提到呢，这种车呢是在封闭的环境使用的，比如说厂区啊、园区，甚至包括中环线以外都可以。对，不是说完全不能上路啊，不是说完全没有路权，只是被限制了路权。

的，各位，您觉得这种车有路权吗？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已经算是再次广而告之了吧，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被忽悠啊。像这种车呢，就是哪怕你去上了牌，哪怕你去考得了相应的准驾车型，但是在你可以理解为中环线以内，它依然是被限制通行的。

0: 刚刚还有一朋友说到了他朋友的一件事情啊，他也提到说，你看像上海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道的，抓到就起步罚50，这么去管，有多少人敢肆意的违法？他还说到一起交通事故啊，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现在还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怎么回事呢？他朋友开车在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当时呢是直行的，车速也很慢，15到20公里的车速，当时呢被一辆左转的带斗篷的三轮车给撞了，而且呢三轮车的车主呢还受伤了，现在呢正在处理这起交通事故，但是呢说对方啊非让他朋友，就是开机动车的这位驾驶员，非让机动车驾驶人要认一个次责，不然的话呢就不处理也不签字，你不处理就不处理呗，完全可以啊，就是不认可嘛。他说你看交警都没有说机动车驾驶人有任何的责任，但是呢对方一直想让机动车驾驶人认一个次责，这个他也不是逼着你对吧，我估计呢也就是劝对吧，你可听可不听嘛，这当然你自己是有选择的，那最终呢是以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准啊，不以他为准啊。孟怀说呢，他家呢有两辆三轮车，有一辆挂电动自行车的绿牌啊，但是看起来像是机动车，这个我就不理解了，你像这个三轮车能挂绿牌吗？肯定不行啊，你要不是白牌，要不是蓝牌，要不是黄牌，是吧？你挂绿牌，我不太理解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即日起至2026年年底，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以下违法行为：电动三四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纵贯线以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无证驾驶，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限行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俯瞰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

0: 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2: 有朋友在咨询啊，关于 G3 建材高速蚌埠西，也就是原来的涂山怀远收费站，什么时候能够开通的问题啊？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呢是徐州往合肥方向，主线是封闭的，包括这个蚌埠西，也就是原来的涂山怀远，收费站，这边呢出入口封闭的时间，当时呢是延期到了8月20号，而且当时已经向社会公布了，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开通，可能还需要最新的批复，也就是说呢，不一定说到8月20号的时候呢，肯定就具备开通条件。这个呢还要，这个我们也可以尝试来联系一下，这是交控集团，应该是河徐北改建办，这个事情我们曾经也联系过啊。还有一个关于定制公交的问题啊，近期呢有家长在咨询关于定制的学生专线啊，据了解呢，现在蚌埠公交集团正在开展马城周边包括临港二中定制公交的前期需求的摸排工作，那线路呢需要报名满20个人就可以筹备开通了，他们现在已经通过现场办公开展了相关的宣传，同时呢作为家长呢也可以自行集结，只要有20人以上和他们对接的话，那通学专线就可以往下去推进啊。怎么去联系呢？可以去到虎山二中公交首末站，这边呢有一个办公楼，在1楼报名处啊，可以进行一下对接。同时也发布了一个联系电话，是153-7552-1353，153-7552-1353。大家知道，好像是新学期。二中临港这边呢可能会接收一部分二中好像是高一的孩子吧，因为确实比较远啊，对，确实不是太方便，所以呢家长对于这方面的需求还是蛮多的啊。刚才也收到联系电话，是153-7552-1353，定制的公交线路呢只要满20个人就可以开通并且进入到筹备阶段。

刚刚呢，还有朋友说呢，他们家有两辆三轮车，其中呢还有一辆是绿牌啊，这肯定不对。这个你这个绿牌是从哪里来的？肯定是移花接木，从别的车上下来，然后呢上到你这个电动三轮车上的，肯定不对啊。包括呢，在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这是杨先生啊，他说呢，体育路和中山街的交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原本呢是有直左车道。他说呢，现在路呢修好之后就没有看到左转车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体育路它其中有一段不是提升改造嘛，现在这个提升改造都结束了是吧？说的是体育路和中山街的这个交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原本呢是有直左车道，就是具备左转条件的，对吧？但是呢，现在的路修好之后呢，左转就没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节目之外，我们来联系一下施工方吧，我们来看一下施工方是哪里，是不是这个标志标线没有恢复好？因为最早的时候呢，这边应该是没有左转条件的，因为中山街这一段它是单向行驶嘛，单行道嘛，后期不是改了嘛，改了之后就具备左转条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提升改造之后，这个左转车道又这个凭空消失了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再次提醒各位，这是安徽气象台发布的台风警报啊。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雨转大雨，而且呢，东北风5到6级将会转到6到7级。刚刚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说哪个地方交警支队旁边有棵树也被刮倒了，所以呢，像这样的天气呢，尽量的减少外出。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真的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因为歌词里描绘的场景是那么日常却又是那么幸福。这是赵咏华的一首《最浪漫的事》，在遥远的1994年，他就是凭借这样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和好妹妹乐队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一个全新的版本，非常的轻盈。那他的填词人呢是姚若龙，在当年就是以这种白描手法作词，诠释了白头偕老的平凡幸福，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奖。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也非常幸福，还有更多的感恩和珍惜。这是张宇给你们。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是郑华娟当年去巴黎旅行的时候写下的。音乐人或者说工作带有创作性质的人，他们会显得比普通人更加细腻一些，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常常会和别人不一样。郑华娟是一个喜欢喝咖啡、热爱生活、充满幽默感和正能量的人，所以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生活化的一面，很少有教条告诫，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触和感悟。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时郑华娟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有20多岁，可是呢却抚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女孩子的心。是的，面对爱情和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身在其中而无法冷静地思考和看待，然而保持一颗聪明糊涂心，这才是有大智慧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恋上一个人，或许就是那么一瞬间，可是忘记一个人，有的时候就要用一辈子。这是游鸿明所演唱的《恋上一个人》。小的时候觉得一生很长，要长大，要有很多的路要走，而长大之后呢，才发现时间过得快的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也就突然明白了张爱玲所说的，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之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我们继续来听万芳的一首《恋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一首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恋你。有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听老歌，真的是因为这些老歌里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很多时候千言万语都苍白无力，但是在这些老歌里面能听懂的人自然会懂。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王菲还是王建文时期的一首歌，94年的《不变》收录在那张非常经典的《天空》专辑当中。和《天空》这首歌呢是姐妹曲，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和《天空》一一对应。《天空》里唱：“我们天空何时能连成一片？”这歌第一句就是“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包括“你曾是我的天，让我仰着脸就拥有一切”，所以是《天空》的姐妹曲《不变》。想要不变，不想被时间改变，其实很奢侈。下面我们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电影《青蛇》的主题曲，陈淑桦所演唱的一首《流光飞舞》。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从青蛇的角度去看待这段传说故事。张曼玉扮演的青蛇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直接主动的参与者，她大胆叛逆独立。而王祖贤饰演的白蛇也是各个版本当中最为妖娆美艳的一个，她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有说不出的千娇百媚。那下面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啊。巧的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女鬼聂小倩同样是由王祖贤所扮演的。据说在当时选角的时候，制片人施南生并没有看上王祖贤，觉得他172公分的身高不太适合古装柔柔弱弱的扮相。后来呢，王祖贤亲自找到徐克导演要求试镜，没想到造型妩媚恰到好处，于是造就了这样一个长发飘飘、空灵哀怨、摄人魂魄的非常经典的女鬼的形象。王祖贤不是唯一的聂小倩，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小倩有胜过王祖贤的气质，那种气质与生俱来，无法模仿，好像是与她的灵魂在一起的。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

0: 5929 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乐清晨，早安蚌埠，各位早上好，我是蚌山区小奶茶新词。昨天这个雨下的让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回家路途都显得异常的艰难，而且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刷了一下群哈，有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们反馈说经过这样一夜的这个雨啊，在蚌埠市区当中呢有一些路段是有一些积水的情况的。那大家今天早间行驶到的通行路段当中路面情况如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你看包括有朋友说到目前东海大道下川这里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解放南路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了。有朋友提醒大家呢是在这个汽车城这边，然后有多条路段路面是有一些积水的情况的，大家在这个路段行驶的话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蚌埠东收费站的消息。目前 S06 四蚌高速受到雨天天气的影响，路段呢是实施三级管制，限速每小时60公里。蚌埠东和五河西收费站两客一微和三超车辆是禁止上高速的。

前天气预报来看呢，今天将是一个阴天的天气，但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还是觉得在这个狂风当中夹杂着一些雨水的气息，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做好一些防雨的准备工作。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倒不高啊，相较于前上周的这个天气，明显感受到这两天的天气温度是有一个小幅震荡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6摄氏度，所以温度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在这两天有一些这个衣物要换洗的话，可能还要安排好您的这个计划啊，因为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衣服晾不干，这种阴干的状态真的很不舒服。也非常感谢人在诸城为我们发送的在东海大道下川这里的照片啊，目前看上去是可以有正常通行的条件的。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一一跟大家说一下哈。那因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咱们蚌埠的高铁南站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列车停运的消息的通知。那为了全力保障铁路的运输安全，防范极端天气引发的线路安全风险，铁路部门对于当时的部分旅客列车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你看啊，在咱们蚌埠南站，在这则通知当中啊，有列入到的临时停运列车的明细，涉及到52列车辆，像是包括高111、1661次、1669次、高7569次、高7627次、高1665次、高2578次、高8372次、高7791次等等，一共52列这个高铁的列车运行的时间。在这昨天的时候呢，就接到通知是临时停运的状态。那大家呢，在您出行之前也一定要及时的核对您的出行的票面的信息。那包括如果有购票打算的话呢，大家也一定要及时登录12306铁路官方的 APP 网站，包括这个车站公告等渠道来查询列车的实时信息，合理调整您的出行计划。那对于已经购买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也别着急，可以在30日之内办理全额退票改签手续，而且呢，这个是免收手续费的。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特别是有近期旅客出行方面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和铁路方面的一些动态。那在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啊，16:25，蚌埠市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蓝色台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那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全市各乡镇街道将会出现8级左右的阵风，并且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同时呢，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的预警信号，那预计是在6小时之内，像我市的常怀卫镇、李楼乡、燕山乡、雪华乡、秦集镇、长青乡、马城镇、小蚌埠镇等乡镇有明显降水，降水量呢达到50毫米以上。所以有很多朋友也都觉得啊，这个仅仅我们是受到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感受上就很明显了，这种风力强、雨量大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状态当中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官方的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做好居家的防范。在台风期间呢，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包括阳台上的什么花盆呐、悬挂的杂物啊，一定要及时收拢，关好门窗，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一些设施，提前储备一些饮用水、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物资。房屋出现进水的情况，也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车辆呢避开低洼的地段停放。那如果确实需要外出的朋友啊，也一定要注意远离大树、围挡、广告牌、老旧构的这个建筑物，还有倒伏的树木以及进水电线，避开积水的深水区，严防高空坠物、触电等一些安全隐患。那在建工地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加固脚手架、塔吊、围墙等一些设施。对于工棚人员有序转移，那生产企业妥善处置易燃易爆、遇水有毒的物品，地下经营场所落实防汛举措，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如果是居住在危旧房屋，像铁皮房、临时工棚、低洼地带的群众，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服从属地乡镇社区的统一安排，及时前往安置点避险，接到撤离的通知务必及时转移，台风警报未撤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那在这样的天气状态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服务全市防台风的工作大局，严格遵从防汛工作人员的指挥，发现险情隐患的话及时上报，共同筑牢防汛的安全防线。其实在这样天气状态当中啊，一方面是担心大家的出行，那还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呢，就是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虽然说你看昨天的这个雨势还不小，但是依然有不少朋友呢是选择电动车的方式出行，看上去也会让人增加一分担忧和牵挂。在这种台风天风雨交加的时候，有些市民呢为了给电动车避雨，可能就会把车推进楼道啊、电梯厅啊等等。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啊，因为电动车部件多是塑料、橡胶，还有像是聚氨酯的材料。这些材料呢，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一些有毒气体，会瞬间充斥整个楼道、房间。而且呢，电动自行车大多是采用的锂离子的电池，一旦失火，燃烧非常迅速、猛烈，而且很难扑灭。三分钟火焰中心的部位温度就可以达到1200摄氏度。如果是在室内，大多数的家庭都没有能力和时间来进行有效的处置。那眼下暴雨天气频发，路面积水也增多，日常骑电动车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电动车一旦泡水，千万别充电。如果车辆涉水，骑行的时候会有一部分水进入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内部，这样的话呢，就会腐蚀线圈和线路，不仅会导致轴承的锈蚀，还会严重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转，加速部件的老化，最终可能会造成车辆的事故。那雨水一旦是渗入电池，还会加速电池与电控系统的老化，造成内部的短路，极易引发起火爆炸的事故。那如果说您发现自己家电动自行车涉水之后，发现这个电池已经泡水，不能够将它拆除带回家自己处理存放。所以问题就来了，那有朋友就说了，那你不能停这个室内啊，也不能停这个，也不能带回家，那我这个台风天我应该把车停哪儿呢？虽然说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觉得地下车库是一个选择停车不错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下车库都适合停车的。如果您家这个地下车库地势较低，或者呢物业已经发布了防汛通知，要求转移车辆，那您就需要及时的挪车。车辆长时间的泡在水里的话，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像是电池、电机、线路都容易受损，不仅影响后续的使用，还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相比之下呢，最好把车辆停到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的电动自行车的停车区。所以总结起来哈，四点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把您的电动车停放在低洼容易积水的区域。第二呢，就是不要停放在树木、广告牌、围墙等一些高空坠入风险区域。第三，不要把电动自行车或者电池带进楼道、住宅等一些室内场所。第四，就是优先选择把您的车辆停放在地势较高、排水较好、具备防风条件的正规非机动停车区域。那有朋友就问了，那如果就这么一个不小心用电动车泡水了怎么办呢？首先有几个错误做法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您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这样做。第一就是泡水之后不要启动您的电动车，如果这个时候通电的话会加速短路，切断电源是第一要务。第二个不要做的就是给它充电，潮湿状态之下给您的电动车充电等于是点燃一个火药桶，一定是彻底干燥之后再行动。那第三个不要做的呢，是不要在阳光下直接烘烤电池或者车身，可能会导致变形，甚至会释放有害的气体。这是三个错误的操作。那正确的处置方式又是什么呢？如果您的电动自行车不慎泡水了，正确的处置方式，第一，泡水之后立即取出电池，用干布擦拭电池的表面以及接口，把电池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切勿用热风来吹，你别想着我用这个家里面的电吹风吹一吹啊，不行啊。那其次呢，就是打开坐垫、面板，冲洗沉积的污泥，重点擦拭线束的接口、控制器的缝隙，用吸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隐藏的积水，这是清理车辆车身上的一些泥沙。那第三呢，就是及时送检，泡过水的这个电池啊，建议大家及时送到车辆专门的售后维修店来进行检查和处理。
这是给所有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一些提醒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安全全的出门，安安全全的到家，包括在对于这个车辆停放的位置也要有适当的判断。那同时呢，国家防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像是对于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也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的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这两天在新闻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共同关注到啊，像是在浙江以及周边等地区受到白海豚影响的一些消息。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像是在江苏的扬州也出现了强降水。那自10号的18时30分起，扬州全市所有 A 级的旅游景区以及文博场馆临时关停。那在未来3天，受到白海豚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海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在这样的天气状态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在每天出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相应的准备。还是那句话，如果如无必要的话尽量少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也一定要做好一些相应的防暴雨的天气准备的情况，像是避开大树、围挡、广告牌、这种老旧建筑、倒伏树木等等，包括还有进水的电线。今天早间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哈，也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关切，大家在路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有所您行进到路段的及时信息，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向各位朋友们进行传递和分享。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真俊提醒大家，目前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就已经开始出现拥堵了，这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呀？说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的方向啊，刚上桥没多久，有一辆公交车熄火了，趴窝了啊，目前呢在路面上面搁浅的状态，也挡住了右边的一条车道的通行。这是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的方向，刚上桥没多久的地方就有这个公交车趴窝了，所以呢目前停在这里，也正在进行紧急的处理。那目前的情况呢是影响了右侧一条车道的通行。

早间的7:23，我们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早间市区的通行状态啊。除了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的方向啊有这个事故发生之外，像是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和淮上大道的交口，主要是集中在淮上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目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解放路在和凤阳路交口的位置压力也不小，队尾呢已经逐渐延伸了啊，延伸到这个桥面上，包括这个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方面，由南向北的行进速度也是比较缓的。凤阳东路方面，由西向东的方向行进的车辆比较集中。还有像此刻朝阳路方面，朝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位置，朝阳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进城方向的下桥处，目前呢也已经开始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可能需要1到2个周期才能够完全通行。那在朝阳路和涂山路的交口，目前呢也是逐渐繁忙起来了，由南向北的方向情况更为明显一些。涂山路方面呢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路口处此刻也有不少的车辆在这里等待。市区当中呢，目前像是在沿路方面总体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路段。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早高峰逐渐热络起来，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又有如何怎样的变化，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进行更新和传递。那今天咱早安蹦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主要说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咱们来问问各位啊，说说你们家的这个冰箱里啊，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展开说说为啥？所以说你家冰箱里面哈，无论如何都得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啊，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微信的公众账号 BB984FM， 或者直接来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啊，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就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啊，你要想看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记得关注是蹦埠广播。这个年头你说谁不熬夜，好像也挺小众的吧。熬夜之后带来的一些皮肤问题又该怎么办呢？哎，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来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它呢是公认的抗老面霜的天花板，配方一直很能打，其中呢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让它的修护力拉满，不但能够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一些皮肤衰老的难题，还能够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如果你也是经常熬夜，脸色容易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重点来说说价格，官方50毫升的就要3000多，那100毫升的价格更高。但是咱们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七夕宠粉福利，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给各位配备了品牌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爱人、送长辈，都拿得出手。现货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您是打算囤货或者是准备即将到来的七夕送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为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广播，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链接。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这样的100毫升的老款大罐黑绷带，到手价只要569。

0: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说一说你们家冰箱无论如何里面一定要有的三种东西，三件东西是什么？展开说说为啥？哎，为什么就是亘古不变的，一定要有这三个？稍后我们呢要和大家一同进入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抖音的平台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找到我们。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

0: 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2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0: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儿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娜娜，你在这儿研究啥呢？
6: 我在看双眼皮手术呢。我有好几个同学都打算趁着假期做双眼皮变美，这样恢复期充足，开学就能拥有新样貌啦。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7: 每年暑假都是眼部整形手术的高峰期，不少学生趁着假期时间充裕、恢复期充足，选择做双眼皮手术来改善眼部外观。很多同学和家长认为双眼皮手术是小手术，风险极低，随便找机构就能做。也有人一味追求宽眼皮、网红款形态，忽视个人眼部基础。事实上，双眼皮手术属于精细的医疗整形项目，并非简单的美容操作，其中有很多专业知识和禁忌需要提前了解。盲目手术极易出现形态不对称、疤痕明显、眼部不适等后遗症。首先要明确，双眼皮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结合自身眼部条件判断。有些青少年存在眼睑皮肤松弛、肿眼泡、大小眼、提肌无力等问题，适合的手术方式各不相同。单眼皮、薄眼皮人群适配埋线方式，创伤小、恢复快；肿眼泡、皮肤松弛人群更适合全切手术，可同时去皮去脂，效果持久稳定。而未成年人眼部组织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眼部形态还会发生变化，不建议过早开展手术，容易出现术后形态不协调、后期变形等问题。生活中很多手术误区是术后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不少人盲目跟风网红双眼皮款式，不顾自身眉眼比例，导致术后外观生硬不自然。部分求美者贪图低价，选择非正规美容院工作室操作，器械消毒不规范，医生资质不足，极易引发感染、血肿、眼睑外翻等风险。还有人忽视术前检查和术后护理，隐瞒眼部基础疾病，大幅增加手术失败概率。暑期做手术拥有独特优势，但也需做好科学规划。暑假假期时间充足，能够完整度过术后肿胀恢复、疤痕修复的关键阶段，不影响开学后的学习生活。术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完善眼部检查，由专业医生根据眉眼间距、眼睑条件、面部比例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款式。术后严格遵从医嘱，做好伤口清洁，忌

0: 有氧护，避免暴晒和剧烈运动，减少用眼疲劳，规避疤痕增生，保障手术效果。双眼皮手术注重自然协调，切合五官，并非宽度越大越好。规范的医疗评估与精细的操作是确保手术成功的关键前提，切忌盲目追随潮流进行整形。双眼皮手术属于精细化医疗操作，绝非普通的美容项目。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应理性对待医美整形，摒弃跟风贪图低价一味追求网红款式的错误观念，选择正规医疗机构与专业医生，扎实做好术前评估和术后护理，实现安全变美、自然塑形，切实守护眼部健康与美观。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早安蹦蹦，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抖音直播间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早间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用还蛮长的时间跟大家来关注到了白海豚的一些近况，包括给大家做出了一些提醒，特别是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啊，那有。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的信息及时的传递给身边骑车的一些朋友啊家人啊，也希望他们在这样天气出行的时候能够安全。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问问大家啊，说一说你们家冰箱里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展开说说为什么。竹杖芒鞋青圣马说，我们家这冰箱里的三样，咸菜、水饺、冰块。咸菜这大家自不必多说了嘛，谁家冰箱里没有至少得有一罐咸菜吧。水饺，哎，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突然饿了的时候，即吃即下，方便快捷。冰块一年四季我都要喝冰美式啊。啊，一年四季是每天早上空腹喝吗？那你的胃真的还挺不错的。哎，川崎六套说，我们家冰箱里常备的三样东西啊，鸡蛋、冰块和饮料。没有咸菜？不能够吧。哎，以前小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咸菜的优势或者它的好好在哪儿，它美味美味在哪儿，但是现在随着年岁渐长，对，逐渐也感受到了这个咸菜的美味儿。现在我妈有时候煮那个什么粥啊之类的，或饼子啊什么的，哎，就觉得就口小咸菜还挺爽口的，挺好吃的。我们节目开始就说了，那个时候就说到了大家关注的，像是东海大道下川这里是有通行条件的，没有积水深到不能走，没有，已经跟大家说了。然后呢，有少数的路段可能会路面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出现，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大家反馈到的路段是积水严重到不能通车，目前还没有啊。就这样就这样，听声儿听动静。还有朋友问到大家说，我想问一下沿路火车站这个地方一直到南外环的路面情况如何呀，有没有积水呀。好家伙，这段路途还真长啊。大家如果有行进在这个路段当中的，沿路火车站这个开始一直到南外环开直线距离，这个路程当中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包括路段当中有没有积水啊，大家如果有了解具体信息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补充和反馈。人在诸城提醒大家，目前解放路立交桥啊，解放路立交桥堵死了。不要着急，我来看一看。目前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的情况，从五月广场的门前开始啊，就出现了车辆集中等待，一直延续到哪儿呢？一直延续到解放路立交桥下桥之后继续向北侧延伸，然后呢一直到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的上桥处，这个路段当中压力非常大。那包括像是胜利路需要上右转匝道上解放路立交桥的车流压力也是非常集中的，目前在这个匝道上已经呈现出了停车场般的态势。那北向南方向的解放路方面呢，在和凤阳路的交口稍显紧张一些，车辆非常集中，需要通过这个路口来进行分流的选择还很多啊。大家在这里可能需要2到3个信号周期能够完全通行，所以是把心态放得平和一些些。咱现在情况已经是这样了，着急也没用啊，平安稳妥这个时候显得更加重要一些。像是此刻安淮路哈，安淮路和凤阳东路的交口位置，安淮路上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不少的车辆。那还有像是在致淮路方面和解放路的交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不少的车辆需要在这里进行分流和通行。那桥面上，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为大家梳理到的，说有朋友也反馈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桥面北向南的方向上桥处不久就有一辆公交车趴窝了，所以呢，正在这个进行处理当中，也导致了这个路段右侧一条车道通行不畅。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市区当中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沿路方面哈，像是沿路金浦大堂公园东门口的这个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那还有呢，相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延安路和体育路的交口，同样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选择这里通行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南侧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在珍珠街道金山路的这个路段当中，沿路方面由南向北也是车辆比较集中的区域。再来看到的是延安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主要是集中在东海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再来看到东海大道和朝阳路的路口情况呢，主要是集中在朝阳路上由南向北的方向。那由此开始向北侧这个朝阳路和红旗四路的交口位置开始，南北双向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积压的情况出现。那再向北侧延伸的话呢，会感受到一个明显的拥堵路口，就是朝阳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位置。再向北侧看到呢，就是朝阳路和红旗一路的交口，像是在这个红旗一路爱尔和平眼科医院门前的路段，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那大家在这里通行的话，还是要多多留意。包括像在西侧韦斯路这一段呢，还有这个路面正在进行维修施工。那大家想要提高车速的话，如果可以，最好避开这个区间。再向北侧看到的就是朝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位置，主要集中在朝阳路南北双向下桥处的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儿，以免发生碰擦的事故，反而耽误您早间通行的速度。那下桥处的话呢，可能需要一到两个信号周期才能够完全通行。同样的情况还在朝阳路淮河公路桥桥面上，由北向南进城的方向，也有一段路途是压力比较大的。那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在下桥处的位置，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啊，在和正街的交口啊，朝阳路这个北路位置啊，由南向北也有不少的车辆需要在这里分流。此刻淮上大道和朝阳路的交口集中在淮上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和朝阳路北段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再来把目光转向城南，城南呢目前在燕山路接近昌南路的路口位置，由东向西也有不少车辆在这里进行等待，而且呢拥堵的情况还挺让人捏把汗的，目前通行速度不高。那还有呢，说到这个朝阳路方面，在这个路段当中还有一段是大家提醒到的，在蹦蹦二中与会实验学校门前，朝阳路的方向由北向南压力也是不小的。再向南侧呢，看到是接近在燕山公园的门前哈，迎宾大道和黄山大道的交口，主要集中在黄山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好，大家所行进到的路段通行状态如何？那路面有没有积水？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参与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那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那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是正在进行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月姑也好，问问想问问大家，在这个柳工厂区那片路面有没有积水啊？明天准备从老家到蚌埠，明天的情况你今天问他也不更，他也不及时啊。你要傍晚的时候啊，傍晚的时候你再问一下，然后明天早间的节目里面你可以再问一下，反正咱们节目时间进行的早，对吧？你看7:30就开播了，你到时候再问一下。大家你问的可以具体一点吗？胜利路这么老长呢。我这样跟你讲啊，就是我早上行动的这个路段啊，从胜利路的中段往胜利路东段来走，没有积水。你看这还有外地的朋友更问的更广泛，我怎么回答你蚌埠积水怎么样？我是准点到岗位了，你觉得怎么样？曾小贤，你说的是哪一段呢？朝阳桥这边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是南向北的方向？是下桥处的哪一个片区？昨天晚上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哈，今天早间雨势回落之后，各个路段这个积水的情况，哪怕有积水哈，也有比较缓解的情况了。大唐公园往东，你说的是胜利路吗？从三院往东胜利路上到广电中心这一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积水，没有积水，没有那种阻挡你回家脚步的积水。菜菜的菜菜包说，解放路到海基星，可能到要到海基星才不会堵。目前解放路拥堵的路段，间断性的连接起还是比较长的哦。再要先提醒大家啊，说在五中这边，什么朝阳路是不是？我记得你刚才讲的朝阳路，五中这边，然后还有正街这边，路面上面有一些井盖儿。可能是都顶出来了哈，顶出来了。大家如果这是您的必经之路的话，注意看一下，注意看一下，控制好您的车速。刚才有朋友关注到大庆桥的通行情况，也有前方的我们一这位朋友说，目前呢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双向一路畅通，不堵不堵。那漫水吗？路面有积水吗？积水的情况如何？还有朋友问到大家，蚌埠南站，是蚌埠南站吧，说蚌埠南站到小黄山的黄山大道这个路段当中有没有积水呀？好，我们的前方路况信息员再探再报。这个时候体现出咱们群友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此刻共同在早高峰时间当中奋战的朋友们的一种关爱。你的准确的路况信息也能够为其他的朋友在即将通行的时候作为一个有效的参考，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份爱心和付出。是的是的，今天早间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包括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桥面的通行情况都很紧张。蔬菜也说到解放路大润发这个地方都堵炸了，都堵到前面一个红绿灯了。你指的前面一个红绿灯是哪儿啊？是那个在加油站那个地方的红绿灯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来说到的话题，说一说你们家冰箱里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展开说说为啥。

通行情况就是这么艰难。还有朋友提醒到大家，目前圈堤东路哈，圈堤东路和这个凤阳东路的交口车辆也不少呢。如果此刻这是您的通行必选之路的话，也要注意啊，因为路幅本来就不宽，再加上呢你看昨天的这样的一场降雨，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控制好大家的车速。MMG 说，这今天大庆路淮河公路桥这桥下没有积水，是吧？哎，那是个好消息，也回答了刚才直播间里面有朋友问到的，说到这个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的通行状态有没有这个积水。哪个头发怪怪的男的，你别说的好像我这你这话说的怪怪的。你说的是阿祖吗？阿祖正在陪着我们的听友朋友在山西。你看一看，你又是好几天没有听节目了吧，他上周就出发了。昨天阿祖给我发到的山西他们在这个景点的一个情况哈，我看到视频当中参与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一些团友们在剪纸，沉浸式的剪纸，然后呢非常投入的在学习如何扭秧歌，配合着这个节奏，跟咱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扭秧歌可能还不太一样。从画面当中视频当中看好，大家都是喜笑颜开的。旅行嘛，就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蹦蹦今天依然是有一些小雨的哈，但是雨量没有昨天这么大，雨量没有昨天这么大。而且这样的一个雨势的情况呢，也将会持续本周。目前的天气预报是一直到周六的时候，我们都将和阴雨的天气相伴。气温呢，也有一个小幅过山车的变化。你看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明天又将回升一些，温度来到了31摄氏度。周五的时候气温呢，又有一个小幅的震荡了，回落到25摄氏度。心存思念，你说的是我们的一瓶水的活动吗？此刻有朋友告诉我说，外面雨势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啊，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那应该是吧，我也没问罗大叔，这项活动是罗大叔主要负责的。对，上周我跟他是一起去到了，是开启的我们第二站，去到的是这个沿路大桥。哎，去慰问了在那里的建筑一线的施工工人师傅们啊，把一瓶水的清凉慰问哎带给他们。今天我不知道，哎，今天如果去的话也不是我去，因为他没有通知我。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问到大家的是你们家的冰箱一定一定要存放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宁宁说我们家冰箱里常备的鸡蛋、盐菜、各种蔬菜、盐菜、咸菜吗？雨说我们家冰箱里面常备的三样，鸡蛋、冰棍儿、水果罐头。厚厚家冰箱的三样亘古不变的是什么？鸡蛋、水果、鸡肝儿。说这个鸡蛋是我最爱吃的，水果是时不时要吃的，鸡肝是我的狗狗们每天必备要吃的。Cinderella 说鸡蛋确实是一年四季都有，然后就是啤酒和饮料。过去小孩说冰箱里一定一定得有冰水，不管冬天夏天，冰箱里面一定有一壶水是在冷藏的，随时来一口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其实说我们家冰箱里面必囤的是蚌埠坑肉。